0: 都比较关注，但实际上呢，您越了解的这些在您身边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更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特别的一个预防啊，防微杜渐嘛，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病例哈，今天专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情况哈。现在第一个，是一位38岁的男性患者，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涕3年了，睡眠打鼾、憋气1年，上述症状是秋季加重了哈。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首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从这个病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患者呢，除了有这个鼻塞的症状，同时还伴有鼻痒啊、打喷嚏、流清涕的症状，如果我们这个汇集了这四种症状呢，通常呢，我们耳鼻喉科医生首先考虑到的就是一个我们这个鼻科常见的疾病过敏性鼻炎，然后呢，这个可能有朋友会说啊，他说那我这个感冒的时候，我可能也会伴随着这些症状啊，没错，感冒我们可能也会出现这些症状，但是呢，在这个患者的病程当中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他这个疾病呢，我们看它持续了有3年之久，对吧？因为我们感冒呢，我们知道病毒感染，如果没有出现相应的这个并发症呢，一般是7到10天它是自限的啊，但是过敏性鼻炎就不一样了，过敏性鼻炎呢，它分为常年性的和这种季节性的。在这个病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个患者呢是常年都有，但是秋季加重，所以呢，按照我们过敏性鼻炎，如果按时间上来分类的话，他是这个患者呢，他是既有常年性过敏性鼻炎，又有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呢，他呢是一种混合性的，就是过敏性鼻炎在时间上的表现呢，其实表面是时间上的一个不同，但是呢，实质上呢，它是过敏源的不同，因为有些过敏源它是常年存在的。比如说这个螨虫啊，这个动物的这些皮屑呀，还有一些这个真菌呢，它常年存在。如果我们对这些过敏源过敏，那么我们的症状有可能就常年存在。但是如果呢，我们这个过敏源呢是某个季节才会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树木啊，花粉呢、蒿草啊，就是这个蒿草啊，它们的一些花粉过敏，那么我们就是这种季节性的，因为它只有固定的季节才会出现。那么针对这个病例呢，那我们再往下看，那如果这几个症状出现了，那我们通常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一个是通常我们会做鼻镜的检查，这个患者鼻镜检查呢，我们发现他这个鼻腔黏膜是这种苍白水肿的，他还同时伴有鼻中隔偏曲，但是如果查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还要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这个患者的过敏源呢，我们发现他就是有这个螨虫过敏啊。还有这个豚草的过敏，所以也符合他的这个临床症状，然后呢，这个患者还有一个问题呢，刚才一同说了，他还有伴有这种打鼾、憋气的这个症状，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要给他查一个睡眠监测，来检测他睡眠当中这个呼吸暂停的情况，还有这个睡眠当中他的血氧的情况，这个患者检查呢，他是一个重度的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以及还伴有这种重度的低氧血症，这个患者的治疗呢，我们给予了这个将近一个月的这个鼻腔冲洗呀，这个鼻喷激素类的呀，还有这个抗组胺类的药物啊，这些都是针对他过敏性鼻炎的来治疗的，但是这个患者呢，打鼾憋气的症状没有这个完全缓解，但是他这个鼻痒啊、打喷嚏、流鼻的症状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所以呢，最后呢，这患者呢，他选择了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手术呢，我们主要是解决他鼻中隔偏曲的问题，要恢复他这个鼻腔的通气，还有呢，这个患者刚才我们说了，还有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以及常年性过敏性鼻炎，这个药物治疗不佳的在做鼻中隔偏曲同时呢，我们做了一个高选择性的这个一管神经的切断术，在这里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一管神经切断术，它呢相当于我们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有时候中医我们会做这个针灸，针刺这个蝶舌神经节，那么高选择性一管神经切断术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针刺蝶舌神经节的一个进阶版，就是针刺蝶舌神经节，它的原理也是刺激我们这个神经之后，让神经变得没有那么敏感，来减轻我们这个鼻塞呀、痒啊、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但是呢，这种治疗呢，它一般治疗一次呢能坚持1周到2周这样啊，但是我们这个如果做这个高选择性的一管神经阻断术呢，这个它的症状可以控制数年啊。所以说呢，之前有一个这个之前有个将近术后7年的一个患者，我们在这个微信上 发这个信息，他还在说。

0: 他之前呢，没做这手术之前，就是早上起来啊，首先找的就是纸巾啊，开始擤鼻涕。
1: 擤鼻涕。
0: 对，他这个术后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啊，我这回访的时候，他这个症状还是控制的非常的好。
1: 嗯嗯。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哈。啊，所以说这个小的小问题哈，往往能反映出一些大的您身体当中的一些情况哈。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这是第一个病患的一个情况，还有第二个哈，第二个。可能年龄稍微小一点，是位3岁的儿童啊，鼻塞、睡眠打鼾、憋气1年，夜间哭闹无法入睡1个月啊。你看，我们第一位病患呢是一个38岁的，可以说是中青年的这样的一位男士啊。那第二个就是3岁的儿童，我觉得这鼻部问题跨度还真的挺大啊。那3岁的这儿童治疗起来，相对于成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点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0: 他们的疾病呢有不同，有不同。首先呢，儿童如果出现张口呼吸，打鼾憋气。那我们首先呢考虑的是不是伴有儿童最常见的一种疾病，我们叫做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呢我们做一个鼻镜的检查呢就很容易做出诊断，这个患儿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憋气还是非常的重，他夜间呢哭闹无法入睡，甚至呢是家长也无法入睡啊，这个家长呢是这个夜间经常就得抱着孩子
1: 啊。
0: 当他这个立起来的时候，这孩子才能有一点好的呼吸，所以呢，这个我们鼻镜检查之后呢，我们发现是一个这个腺样体肥大，并且这个孩子已经达到了4度大，并且临床症状比较重，然后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低温等离子下的一个腺样体的一个切除术，对于这种手术呢，我想很多在临床当中呢也是。我们家长朋友呢，比较这个担忧的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腺样体切除之后会不会复发呀，还有这个因为涉及到全麻手术啊，会不会对孩子这个神经系统造成影响啊？对，还有是我们知道啊，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免疫功能啊？在这里呢，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首先呢，就是这个复发的问题。我想大家担忧这个复发，是因为以前的这种手术的方式给大家留下的这种印象，因为以前的手术方式呢，我们叫腺样体刮除术，叫盲刮，就是大概的位置刮一下，
1: 刮一下啊，
0: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腺样体就很难切除干净，比如说进入到后鼻孔的，我们这个器械就很难到达那个位置，所以说往往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复发，那个时候呢，回头来看，可能就是这个当时就没有切干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在内镜下。我们用低温等离子去做，可以在直视下去做，所以说现在这个腺样体它我们这个低温等离子下做这种手术呢，它的复发概率是非常低的，有统计可能达到1/1000，所以说概率非常的低，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忧，至于麻醉方面呢，现在的麻醉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安全，非常安全的，一般现在统计呢，可能超过3个小时的这个麻醉手术才有可能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腺样体手术呢，我们现在操作都非常的熟练了，可以说都可以在10分钟之内甚至是5分钟左右可以完成手术的，就是麻药呢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免疫系统就是扁桃体腺样体切除后呢现在也有研究，可能就是在3个月之内孩子这个免疫球蛋白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3个月之后呢大家这个免疫功能呢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所以说呢这几点担忧呢大家现在呢是不必的，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现在常老师这样，您可以转朋友圈了哈，让大家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同时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哈，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哈鼻颅底外科副主任程金章程老师，那么专业特长是在鼻腔、鼻窦、鼻咽、眼眶及颅底疾病的诊疗及内镜微创手术方面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程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亚太园区每周二全天，自强园区每周三的上午啊，有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列举了2个这个病例哈，通过病例呢来引申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么就像我前面刚刚说到的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人人都有过鼻塞啊，鼻塞就鼻子不通气儿嘛。那么这鼻塞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导致鼻塞的这个疾病哈，这个病因都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鼻塞呢，它不算一种独立的疾病，可以说它只是一种症状。 就像我们的这个感冒这个我们这个发烧，比如说我发烧咳嗽它只是我们这个身体发出的一种信号，在这个信号的背后呢肯定会存在某种生理或者是病理方面的一些原因，导致这个鼻塞的原因呢其实很多，导致的疾病也很多，所以说今天咱聊这个话题呢可能还是有一点大啊，在这里呢简单的给大家就总结一下。首先呢最常见的鼻塞的疾病呢就是炎症类的，比如说这个鼻炎、鼻窦炎，鼻炎里边呢我们又主要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过敏性的，一类呢是非过敏性的。过敏性的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所说到的这个病例，的患者的主要症状是有痒、打喷嚏、不通气儿，是吧？流清水样的鼻涕然后呢，这个我们体格检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黏膜的苍白、水肿过敏原检测，我们检测出过敏原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诊断，还有呢，就是非过敏性这种鼻炎呢，它就有很多种了，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人都得过的就这个急性鼻炎，中医我们也称为感冒，它呢一般是自限性的如果没有这个并发症呢通常7到10天我们知道我们就会痊愈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慢性鼻炎，慢性鼻炎里边呢又分出来单纯慢性鼻炎和这个慢性肥厚性的这种鼻炎，这种单纯性的通常呢我们可以应用药物来治疗这种如果发展成了这种慢性肥厚性鼻炎这个黏膜就已经这个固化了我们用药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只能选择这个手术的治疗。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管运动性鼻炎它跟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很相似有些人早上起来就开始一凉的时候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它呢是神经的一种高敏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接受不了外边的一点点小的刺激但是呢过敏性鼻炎呢它就是由于这个过敏原所导致的，所以说它俩的发病机制不同，但是症状呢有时候比较相似临床当中呢我们还要做出这个鉴别诊断
1: 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哈。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来看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超级好的医生应该是你的一位患者啊，
0: 谢谢。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鼻腔太干燥了偶尔打喷嚏流鼻涕
0: 这也是我们临床对非常见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鼻子干、痒、打喷嚏、流鼻涕其实好多这种鼻炎呢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包括一些这个就非疾病类的生理性的，比如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特别是在我们东北供暖之后是吧，这个空气干燥所以说呢这个病因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让医生来确诊到底是哪一类的鼻炎，我们针对呢用哪样的方法来治疗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是这个鼻干、鼻塞、嗅觉失灵了怎么办呢？
0: 如果涉及到嗅觉了影响到嗅觉的原因呢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鼻子堵的，我们有没有这种鼻炎、鼻窦炎首先呢也是需要做出一个临床的一个诊断长时间的嗅觉减退的原因就更多了比如说有些人可能病毒感染感冒之后有可能嗅觉就丧失了还有一些刚才我们说的阻塞性的鼻中隔偏区一种鼻炎、鼻窦炎呢所以说呢我们不同的疾病针对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1: 好我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到的，说这个鼻窦炎嗅觉失灵一年半了，这是一年半了怎么才想起来看呢鼻窦炎嗅觉失灵一年半了想问一下这个情况
0: 如果这个诊断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伴有鼻窦炎，鼻窦炎呢我们还会再详细的再分鼻窦炎呢有伴有鼻息肉的有不伴有鼻息肉的我们大概慢性鼻窦炎我们大概分为这两种现在的治疗的方案呢通过医生的评估我们可以选择手术来解除这个鼻腔的一些阻塞以及一些解剖结构的异常现在呢如果是这种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型的这种我们现在呢可以选择这种生物制剂的治疗现在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患者呢还能免遭一些这手术方面带来的一些痛苦
1: 好，说到了这个腺样体哈、其实这个腺样体肥大，我们知道它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会影响这个一些面容啊，孩子这个形象会受到一些影响哈。那说到了这个腺样体肥大哈，你看这个朋友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腺样体肥大的男童多大能回缩？这个自己能找。

0: 那么到它萎缩的这个期间啊，可能还有5-6年的时间。
1: 嗯，
0: 啊，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就对孩子的发育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治疗这种疾病呢，啊，我们主要是为了让。要快速地解决孩子这个呼吸的问题，
1: 嗯
0: 啊，并不是说是最终目的是让他萎缩没，
1: 嗯，
0: 萎缩没，那我们可以去等啊，但是最后等来的这个结果呢，可能是腺样体确实是萎缩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会给孩子的这个发育上啊，像刚才一同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腺样体面容，
1: 嗯
0: 啊，之前呢有一个我有手里有一个病例，
1: 啊
0: 啊，这个孩子呢是当时在我这看的时候是5岁。
1: 5岁，
0: 对，他的父母呢，我们还是朋友，
1: 嗯，
0: 啊，他就当时就特别这个抵触这个手术治疗，
1: 嗯，
0: 啊，然后年年都会到这来复查，啊，甚至几个月就一复查，啊，最后鼻镜的片子啊都攒得很厚的啊，对，最后这孩子10岁的时候，这个腺样体从4度确实缩到了2度，
1: 嗯，
0: 啊，折缩2度，对，当时呢，我那时候我说你成功了，终于不用做手术了，
1: 嗯，
0: 但是。孩子这个面容明显就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因为当时我让他把那5岁的孩子那个照片发给我，
1: 嗯，
0: 啊，之前在抖音上我还做了一个科普，
1: 嗯，
0: 啊，所以说特别典型的这种腺样体面容，
1: 嗯嗯，好，再来哈，说到了这个长期的这个鼻塞的这个呼吸哈，那他可能会用嘴长期鼻塞，他会用嘴呼吸哈，那时间长了之后用嘴呼吸之后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知道正常的呼吸都是用鼻子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他用了嘴呼吸了，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0: 嗯。
1: 啊，
0: 如果我们这个鼻子堵啊，鼻塞，那我们肯定会被迫的就是口呼吸。
1: 是的，
0: 口呼吸呢，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呢，就是对我们这个面容啊，也就是颜值上的影响。
1: 嗯，
0: 啊，特别是儿童啊，他长期的这个口呼吸，
1: 嗯，
0: 啊，他就会有这个下颌的这个后缩，
1: 啊，
0: 硬腭啊变得高拱。啊，然后这个门齿前凸，
1: 嗯，
0: 啊，上唇呢也会变得短，
1: 嗯，
0: 短厚啊，就是我盖不住我们的这个门齿了，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是这我们成年人啊，张口呼吸，长期口呼吸呢，也会对我们这个面容造成影响，
1: 嗯，
0: 长期口呼吸之后呢，会我们这个肌肉会松弛，
1: 嗯，
0: 啊，我看这个法令纹也会加重，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长期的我们口呼吸呢，就是。我们会总会有这种咽干啊，容易形成这种慢性的这个咽炎。
1: 嗯，
0: 口呼吸呢也会造成我们很多这口腔的溃疡啊，比如说我们的牙周啊，还有牙齿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啊，特别是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鼻腔呼吸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气体，叫一氧化氮。
1: 嗯，
0: 它呢有扩张我们的呼吸道啊，舒张我们的血管。啊，提高我们这个血中氧含量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如果我们口呼吸呢，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有益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并且好多呢，这种张口呼吸的这个患者呢，他都会伴有这个打鼾呢、憋气啊，
1: 嗯，
0: 就是我之前我们第一个病例说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啊，如果这种长期的这种乏氧状态，那么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啊、身体的那影响就特别的大。
1: 嗯。好，所以说这个，长期用嘴呼吸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及时的纠正哈，得及时的改进，因为他正常呼吸都是用鼻子嘛，是吧？如果是自己处理不了的话，一定要来到医院请医生来给您看一看哈。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15岁的女孩鼻子过敏不爱好，在喷达芬某和布地某某，还需要口服什么吗？然后某某他地也吃了啊。
0: 嗯，这个孩子呢，首先根据他这个病史。他有两种鼻炎起码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是呢过敏性鼻炎，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药性鼻炎啊，他刚才喷的他自己喷的这种药，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有很多种，我们叫做碱充血剂
1: 啊，
0: 鼻腔碱充血剂，
1: 嗯
0: 啊，它的这个表现呢就是我们喷到鼻腔里之后啊，
1: 嗯，
0: 很迅速的鼻子就会通气啊，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
1: 嗯
0: 啊。所以呢，很多我们这个市面上有卖这种的哈，
1: 嗯，
0: 就是叫几秒通了啊，就这个什么速通了这种，
1: 嗯，
0: 甚至呢有一些还就是那个写成什么中药了，
1: 嗯，
0: 啊，这个苗药了，
1: 对，
0: 这一类的。首先呢，这个孩子呢，他要戒掉这个刚才说的他自己的这种这种鼻喷剂，
1: 嗯，
0: 啊，一喷就通气这种啊，要戒掉啊，因为他要把药性鼻炎首先治好啊，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呢也要规范化啊。比如说长时间呢，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要确定过敏源是哪一种，
1: 嗯
0: 啊，首先做好防护啊，要做好防护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些用药，比如说这种鼻喷类的啊，鼻喷激素是可以用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鼻喷激素对身体是有害的哈，往往一喷就通气的药可能是我们。

0: 可以常用，但是正好恰恰相反啊，鼻喷激素啊，它的这个生物利用度非常低啊，它吸收的也非常少啊，所以说呢，可以如果这个症状很重的话，我们可以长期的去用啊。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他有没有这个规范化的去这个治疗。如果这个刚才说抗组胺类的，他口服的这种药物，如果说是这个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换因为抗组胺类的、抗白三烯类的它有很多种有时候长期吃一种它耐药了
1: 可以换一换哈。但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和他的这个主治医师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哈，看看是需这量是增啊是减的，是需要换的还是怎么样，
0: 必须得按照一种慢病的一种管理。因为这个病呢，首先过敏性鼻炎它是不能治愈的，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控制好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否则呢，我们会可能导致一些其他别的并发症，比如说鼻窦炎啊，还有这个可以诱发或者加重这个过敏性哮喘啊，
1: 好啊，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哈。同时呢，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了哈，如果来到医院进行就诊的话呢，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哈，这个依从性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哈。生活当中不乏有这样的一些患者，觉得见轻了一点我就不用了但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的这个疗程来说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巩固的作用。
0: 时间
1: 对哈，这个依从性好很重要。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双侧核痘、筛痘、蝶痘黏膜增厚需要用药吗？平时鼻子没啥感觉，每天头难受哈，血压不稳定。
0: 这种增厚的原因呢，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它不光是这种鼻腔黏膜会水肿，它的鼻窦黏膜也会水肿。这位朋友肯定是他查过这个相关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查过头部核磁或者头部 CT， 有的时候会提示这样的改变。但是呢，如果看看还有没有伴随其他别的症状有没有这个鼻子堵嗅觉方面有没有受到影响如果受到影响呢，还是要积极的用药来治疗的。
1: 明白哈。好，说到了这鼻子不通气儿这个问题哈，如果说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白天的时候还好到晚上的时候吧，就特别难受，可能就会加重了这种情况。那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呢有生理方面和病理方面的这个多种原因。一个是生理方面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躺下之后那么由于这个血流动力学这个重力作用我们这个鼻甲呀，特别是我们的下鼻甲我们的下鼻甲呢，我们就可以想象成像是一个海绵一样的东西它里边会充满这个血液当我们躺下的时候，它的充血就会严重。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我们躺下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夜间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们那种神经类型的改变这时候我们副交感神经兴奋之后它也会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说鼻甲充血严重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这种鼻腔我们正常的时候我们对这种体验呢感觉呢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这时候我们还是伴有一些鼻腔的其他别的疾病比如说鼻中隔偏曲、过敏性鼻炎，刚才说的我们说的这种慢性鼻炎那么呢，他躺下的时候他的这个症状就会明显的加重他的体验也会非常明显，就感觉白天我是呼吸是好的晚上一躺下我就加重特别是鼻中隔偏曲，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体验一种叫交替性鼻塞就是我们躺下的时候哪边朝下朝下这一面呢可能是它充血更严重
1: 明白哈。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我可以简单给你的回答一下，当然得请专家给你详细的再给解释一下就可以自己买呼吸机直接戴吗？好像不可以，是不是？
0: 这个还是应该做好检测。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首先我们要做睡眠监测再一个呢我们可以试戴
1: 试戴，
0: 对，因为看你试戴适合哪一种有的时候呢自己买回去你调试不好一个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健康啊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是到专业的地方
1: 是因为它是一个医疗器械嘛
0: 对，
1: 还是慎重一点来听这位朋友说鼻窦炎导致失去嗅觉一年半了还有过敏性哮喘应该怎么治疗？
0: 这个也是我们鼻科的常见病也是比较难治的病就是呢这些疾病呢比如说过敏性鼻炎虽然说我们达到不了治愈但是一定我们要控制好症状这个患者还有鼻窦炎这个鼻窦炎呢我们看他鼻窦炎的原因有哪些，是不是主要还是过敏来的所以说呢这个患者呢还伴有这种过敏性哮喘
1: 是的
0: 所以我认为他呢目前最主要呢还是控制好过敏 啊，然后呢做鼻镜的检查，
1: 嗯，
0: 因为有好多这种鼻窦炎，如果伴有这种嗅觉的改变了，
1: 嗯，
0: 那。

0: 可能这个时候就有息肉的一些增生了。
1: 说到了这个鼻窦炎哈，那鼻窦炎大概什么时间能好一点？能好哈？一般时间大概是多长？
0: 这要看鼻窦炎哈，鼻窦炎其实就有很多种。鼻窦炎呢，现在我们有，之前我们也说了，有这种急性的。那急性鼻窦炎也就是我们感冒所导致的。如果没有造成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眶内啊，或者颅内一些问题，那么一般我们7到10天，可能我们自己就自愈了。我们感冒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有，开始的时候我们流清鼻涕，是吧？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有浓鼻涕了，这时候呢就有急性鼻窦炎的表现了。但是这种呢，慢慢的它自己。一般7到10天自己就自愈了。但是呢，还有一种叫慢性鼻窦炎。对，慢性鼻窦炎里边呢，它又有这种我们叫做这个伴有鼻息肉的和不伴有鼻息肉的。伴有鼻息肉呢，这种治疗起来呢就非常的复杂了。然后呢，我们需要长期的用药，甚至呢我们可以用到3个月。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我们就可能就选择这个手术治疗。鼻窦炎里边还有一种叫做真菌性鼻窦炎。真菌鼻窦炎里就分好多种我们可以分为侵袭性的这个非侵袭性的对，所以说呢，这个有些这个患者到诊室来看病的时候他会跟医生说，医生我得鼻炎了，我得鼻窦炎，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应该首先告诉医生我们有什么样的症状由医生来判断到底是哪一种。对，所以说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对你没法确定是到底是多长时间急性鼻窦炎咱们可以有，但慢性鼻窦炎它会持续多长时间有可能几个月数年一般急性鼻窦炎如果超过我们说超过3个月，它就容易发展成慢性的了
1: 说到了这个鼻塞哈，那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我们还是一定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孕期哈。孕期的这个孕妇哈，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在用药上又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
0: 孕期呢，其实很多呢，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鼻子堵的一些症状。它有呢，也是有生理因素，也有一些病理因素。那生理因素呢，就是由于我们孕期的时候，我们这个雌孕激素的改变还有我们这个水钠的驻留，还有这个我们体重增加都会增加我们这个鼻黏膜的这个充血、水肿，导致这个鼻子堵的症状。如果呢，我们这个之前我们还伴有，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鼻中隔偏曲啊、鼻息肉啊这些问题，那么孕期呢，我们肯定会加重，如果伴有这些疾病的，我们是建议呢，是在备孕之前，要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鼻中隔这个需要矫正，做手术治疗鼻息肉啊，对，把这些症状控制好了之后，我们才建议去这个备孕。如果这个孕期出现了这些鼻子堵的这个症状了哈，已经出现症状了，那么我们这个原则呢是首先选择呢是物理治疗，如果是非常严重的到了这个孕的中晚期的时候、中末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副作用非常小的这种鼻喷激素，然后呢，如果是非常重的，如果伴有这个浓鼻涕了，浓涕很重的，这个头疼很重了，这个呢，如果需要用这个口服药物或者是这个注射类的，需要耳鼻喉科医生和这个产科医生共同的去这个评估，如果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物理治疗我们建议用的是更多，比如说这个鼻腔冲洗我们用生理盐水冲洗然后呢，可以这个喷这个鼻喷的一些海水类的，我们可以做这个热敷可以做这个60度到70度这个蒸汽的这个熏蒸，甚至呢，我们可以睡这个有斜坡的这个床垫尽量让头高一点，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回流，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个穴位的按摩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鼻翼两侧的这个迎香穴按摩之后，我们可以这个加快这个血液的这个流动减少充血等等
1: 就是还是有很多办法来处理的哈。刚刚你说到了妇产科、妇科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科室，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这个 MDT 多休科综合诊疗了？
0: 对，这个需要，因为他们得评估孕妇全身以及这个儿童的这个一个情况，我们评估这个局部，
1: 好，再往下来哈，那儿童经常出现这个鼻塞呀、张口呼吸哈，那家长朋友要警惕哪些鼻部的这些问题？给我们发出了这么多的信号，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那首先呢，就是还是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病例当中提到的这个孩子，也就是我们儿童最常见的一类疾病，有没有这种腺样体肥大 还有好多呢，因为现在这个环境的变化，那我们现在这个非常小的儿童啊，甚至

0: 出生刚刚出生，可能就会伴有这些一些过敏的症状，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我们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疾病呢，我们会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啊，还是需要重视的。不光是这个腺样体可以导致这个腺样体面容啊，所有的鼻子这个呼吸有障碍的，长期需要口呼吸的疾病啊，都有可能导致孩子这个面容的变化。比如过敏性鼻炎，长期的它也是口呼吸，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到。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你好，我总是右鼻子晚上睡觉，总是右鼻子晚上睡觉里面结痂，醒了之后就必须要弄出来哈，这是为啥呢？”
0: 这个呢，一个是看看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炎症，是哪一种炎症刺激的？是特别这种单侧的，单侧的最常见的还有什么？还有鼻中隔偏曲，中间这格是弯的，弯了之后呢，这次的黏膜呢就容易糜烂，容易反反复复的形成这种结痂，所以说呢，我们还需要做鼻镜的检查，要排除这一类的疾病。
1: 好。有朋友问到说怎么在网上挂号，其实这个也非常的简单哈，关注咱们吉大二院的这官方平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说专家你好，想咨询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告诉我们好吗？再来看这位朋友，吃饭流鼻涕，吃饭流鼻涕，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边吃饭边流鼻涕吗？
0: 这个呢，如果哈，这个对他没有这个严重的影响啊，其实呢，这个应该是一种生理性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这种病理性的因为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它会刺激到我们的一些神经，刺激完之后，所以说它的分泌会增加，临床当中会有这样的患者，如果没有严重的这个影响到我们了，这个可以不考虑是一种疾病。
1: 好，说到了这个鼻塞，鼻子不通气儿哈，那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一定要来到医院检查呢？因为大家都有过这个感冒的情况，不通气可能有的几天就通了，自己就好了。那到什么样的情况是一定要来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呢？
0: 这个鼻塞呢，因为大家可能都有过主要呢还第一点呢是要看时间对，如果我们就是这个一过性的，很快可能就好了，
1: 是
0: 一般呢可能问题不大，如果我们持续的时间比较久比如说已经超过两三周了，还是这种有持续的这个症状并且如果还伴随有其他别的症状，比如说鼻子有血液呀，有这种浓鼻涕呀，影响到我们的嗅觉了等等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尽快的来就诊，特别是这种单侧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鼻塞这时候呢，我们就不排除有没有这个肿瘤性的疾病
1: 肿瘤，就进行一个排除法。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一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百泉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鼻颅里外科副主任程金章程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但是细分析起来之后你可能也不会那么的熟悉就是鼻子不通气儿的该怎么办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鼻部上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来看这位朋友说了，每年春天呢都犯这个鼻炎该怎么办？鼻炎其实挺闹心的大概咋办呢？
0: 这位朋友说的就是这个我们春季比较好发的这个我们叫做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春季过敏性鼻炎呢最多见的这个过敏源呢就是这个树木类的可能我们还没有见到花，没有见到草，没有见到树叶的时候这个时候过敏源就已经开始传播了它的治疗呢，第一点最主要的就是防护比如说我们要戴好口罩来回这个我们回家的时候要及时做这个鼻腔的冲洗然后呢就是治疗用药上呢一线药也是我们鼻喷激素类的口服抗组胺类药的还有呢这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呢，如果药传统药物控制不佳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也可以选择这种生物制剂有时候打一针到两针可能这个季节我们就可以挺过去了但是呢之前我们说的这个过敏针我们叫的这个长效激素这种呢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打的它的副作用太大了可能会导致股骨头坏死以及我们对胃肠道的一些溃疡等等
1: 好，那我们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我们怎么样简单区分普通感冒鼻塞和过敏性的这个鼻炎的鼻塞，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这个感冒呢和过敏性鼻炎呢它俩的症状呢有一些相似点比如说都有鼻子堵都有痒打喷嚏流这个清水样鼻涕首先呢它俩在时间上有不同我们说了感冒呢病毒感染一般7到10天它就自限了就好了但是过敏性鼻炎呢它可以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是吧 它主要取决于它的过敏

0: 难的一个问题。再有呢，就是感冒和这个我们说这过敏性鼻炎，它的症状上感冒病毒感染呢，通常都会有这种这个乏力呀、发热呀这种，但是过敏性鼻炎不会有我们可以从这几点上简单的去区分。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主任，孩子一到晚上睡觉鼻子就不通气了，平时呢还会好一些哈，做了鼻镜也没什么问题，这该咋办呢？
0: 这孩子肯定还是伴有一些鼻炎性的一个疾病，如果查鼻镜我们没有发现这个鼻腔结构上的问题那还是有一些炎症类的刺激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或者这种慢性鼻炎了，就是这个我们还是需要给予这个药物的治疗比如说鼻喷激素类的可以喷到2周到1个月，我们可以观察看它的症状的改变。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鼻中隔偏曲用手术吗？鼻子有点不通气了。
0: 鼻中隔偏曲呢，它的这个最主要的手术指征是影响到了我们的呼吸。影响到了我们的呼吸。如果对我们的呼吸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就是这种交替性的鼻塞呀，我们睡眠当中有没有打鼾有憋气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有手术指征了。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好，我以前呢是秋季的鼻炎，现在是春秋都会犯鼻炎，是过敏源增加了吗？
0: 以前是秋季，
1: 对，以前是秋季鼻炎，现在是春秋都会犯鼻炎，是过敏源增加了吗？
0: 有可能，对，有可能春季的这个树木的花粉可能对他来说也会有影响了。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鼻子海水洗完有血丝怎么办？
0: 这个是还是鼻腔比较干燥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些油剂的，用一些油剂甚至可以滴香油我们现在有这种这个鼻腔保湿的一些产品都可以去用。
1: 来试试。
0: 再一个呢，如果是总是反复的这种出现呢，还是建议查一个鼻镜，排除一下鼻腔里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
1: 好，为什么有些人遇冷的时候鼻子不通气儿还有一部分人呢是遇热的时候不通气儿那这是为啥呢？
0: 这个呢也是有生理性的还有病理性的一些问题。对，这个生理性的呢，就是我们鼻腔有对这个吸入的空气进行加温呢加湿过滤的作用如果这个冷空气进入到我鼻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鼻腔黏膜为了把这个空气给它捂热所以呢它就会血管要舒张会有大量的血液流过来这个来暖的这个空气，所以说这个时候鼻腔的血管是扩张的所以说鼻子它是堵的但是呢在病理情况下呢，最常见的呢可能就是过敏性鼻炎和血管运动性鼻炎好多那个这个比如说预热的呢更常见的是这种慢性鼻炎的患者因为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更加干燥干燥之后呢，鼻腔如果要分泌更多的粘液，它也是血管需要舒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会加重这个慢性鼻炎的一个症状。
1: 你看咱直播间有观众朋友给您出考题了哈说程老师可以讲讲结构性鼻炎吗？
0: 结构性鼻炎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鼻腔结构发生改变所导致的这个鼻炎比如说这个鼻中隔偏曲因为我们这个人体的代偿能力就特别的强比如我们鼻中隔往左侧偏曲，那么它右侧的空间就会变大一些变大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人体的代偿呢，就是它会把右侧鼻腔的一些结构让它增生变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鼻窦豆口周围的这个有沟突有筛泡还有这个中鼻甲它们也会代偿会增大将我们这个本身这个通畅的豆口阻塞之后，它就形成这种鼻窦炎我们称之为这个结构性鼻窦炎
1: 好，是这样哈。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有鼻甲肥大还有鼻窦炎，吃点什么药？每年从12月到5月才能缓解。
0: 每年的十二月，
1: 对，每年从十二月到五月才能缓解
0: 这个患者呢，他这个病程呢有可能还是跟这个过敏，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有关系特别是像我们秋季的一般的话，我们可能到7、8月份就开始犯病了然后呢，他这个正好这个季节是在冬季和春季，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要建议他去查一下过敏源要做好防护再一个呢，还是需要查一个鼻镜，对，有这种堵的症状了，然后看看这个鼻腔里边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您好，程主任，我鼻息鼻甲肥大，鼻中隔偏曲术后40天，眼眶眉骨疼，尤其是洗鼻之后
0: 有的时候这个鼻腔术后啊，这个我们的鼻腔黏膜呢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特别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以前是不通气，现在突然之间通气了，鼻腔黏膜呢会更加的干燥，一个呢我们是从自身的一个护理，通常呢我们用这个让患者用这个盐水的棉球，塞入这个鼻孔，先不让它过度通气，再一个呢就是室内的环境，我们可以用加湿器，就湿度要大一些，护理上很重要。
1: 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啊，你好主任，6岁儿童鼻子不通，做过鼻咽检查，可以看到浓的鼻涕，这个咱看过啊，
0: 这个说过了，
1: 看过咱们不说了，再往下来哈，也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同时温馨再提醒诸位哈，回答过的类似的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回答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啊，抓紧时间往下看啊。外伤引起嗅觉失灵怎么办？
0: 如果时间比较久了，因为这种它是肯定是造成了我们这个中枢神经的一个，特别是嗅神经的一个损伤，早期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鼻喷激素，甚至鼻灌激素，或者是这个口服激素，以及这个营养神经类的扩血管营养神经的药物去治疗，然后呢如果我们这个我们还可以应用一些那个我们叫这个嗅觉训练，
1: 嗅觉训练
0: 啊，现在网上呢也有卖的这种嗅觉这个各种味道的这种气味的这种精油，让我们去刺激，长期刺激这个神经的一个再生，现在目前呢可能主要有这些方法，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我现在就是打喷嚏，鼻子呢还流鼻涕，还干还痒痒啊，然后呢一凉呢就风，有风呢就打喷嚏，打喷嚏。
0: 这个患者的症状呢，主要有两种鼻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是过敏性鼻炎，一个是血管运动性鼻炎。如果呢要想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呢，首先呢建议这个患者呢，他需要查一个鼻镜和这个过敏原的检测，将这两种鼻炎呢进行一个区分，如果要是能查出过敏原呢，那当然了，之前我们也说过了，一个是要做好这个防护，尽量要戴好口罩，虽然说有些人刚开始戴口罩，他这个不是很习惯啊，但是如果这个防护起效的时候，好多人他就可以坚持了，
1: 明白哈，也提醒大家，在打字的时候呢，尽量打得清楚一些，最好的是用标点符号隔开啊，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更加的有针对性一点。来看这位朋友说，孩子因鼻炎导致的不通气儿怎么办？有什么有效的药物吗？增强抵抗力的，其实一直也在吃。
0: 这个不太清楚，这个孩子他所说的鼻炎是哪一种鼻炎？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其实过敏性鼻炎呢，大家也有个误区，可能很多人认为就是我们这个体质差，是吧？免疫力不好，其实并不是啊。过敏性鼻炎呢，是往往可能是我们身体免疫，如果从免疫系统来说呢，它是免疫系统一种亢进啊，它一种紊乱，它并不是说低啊，它把外界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过敏源，它当成了这个敌人啊，就是它反应比较重嘛，所以说呢，用这个提高免疫力的药物呢，能不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说呢，在现在的医学上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定论，
1: 对，如果可以的话，还是领孩子过来看一看啊，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因为很多的这个治疗方案，据我了解，其实都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腺样体手术后还是不通气儿啊，呼吸声很粗，像嗓子拉不开弦，是可能鼻窦炎，还是要检查什么呢？
0: 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几种原因，一个是腺样体，如果只切除了腺样体，有一部分孩子可能扁桃体会有一定的代偿
1: 啊，代偿
0: 哦，对，当时可能做腺样体的时候，可能扁桃体不大啊，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啊，有些孩子扁桃体就增大了，也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刚才这位朋友他所说的孩子这个症状，对，还有就是是否伴有这个鼻炎类的，虽然说腺样体切除掉了，但鼻子还有其他的别的疾病，也会导致孩子呼吸不畅，所以说呢，还是建议检查一下啊，
1: 检查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你是71岁，鼻涕总是从嗓子出来，有时候有异味，时好时坏啊，前两年确诊了是蝶豆炎，
0: 这个如果是时间比较久了哈，这种蝶豆炎，如果我们说要超过3个月了，变成慢性的了，这个药物治疗呢，就取不到一个好的效果，所以这种呢，时间久了，我们还是建议进行一个手术治�疗了，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12岁孩子腺样体肥大，合并中耳炎、鼻窦炎，已经保守治疗过3次，效果都还挺好，就是怕以后感冒还犯啊，要手术嘛，还有萎缩的可能嘛。
0: 如果反反复复的出现他说的这个症状呢，还是建议手术治疗，

0: 如果这次治疗好了啊，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啊，一刺激这个腺样体它又肿了，
1: 嗯，
0: 啊，这时候腺样体呢可能不光是大啊，好多腺样体呢还伴有一定的叫慢性腺样体炎，
1: 嗯，
0: 啊，它也会反反复复的啊，影响到我们的咽喉管啊，导致分泌中耳炎，长时间呢对孩子的这个耳朵呀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建议手术。
1: 对，所以说有相关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要及时哈。虽然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子不通气儿怎么办，但实际上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和我们的互动哈。比如说鼻腔、鼻窦、鼻咽哈、眼眶及颅底疾病的诊断及内镜微创手术方面哈等等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腺样体残留做手术吗？21岁。
0: 主要看残留的大小，
1: 嗯，
0: 看看对我们这个，我们的鼻腔通气，
1: 嗯，
0: 以及对我们这个咽喉管它的影响大不大，
1: 嗯，
0: 如果大的话，可能还是就考虑手术治疗，
1: 嗯，
0: 因为这个成年之后，这个它这种残留的这种组织呢，
1: 嗯，
0: 它就不会再萎缩了，
1: 嗯嗯，过敏性皮炎这个问题啊，应该不是咱今天的探讨范围，是不是？也回答一下，
0: 是因为今天吧，这个我们探讨的是。鼻子不通气嘛，因为这过敏性鼻炎它也会伴有这样的症状。
1: 嗯，对，
0: 这是一个高发病嘛，所以说大家问的更多。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有鼻炎喷海盐水能缓解吗？
0: 嗯，海盐水呢，它的起到的主要作用呢，一个是主要是湿润鼻腔啊，让我们这个鼻腔这个存留的这个分泌物能更好的这个排出去啊，它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会有一定的作用。
1: 嗯，好，19个月的宝宝流完清鼻涕，要是鼻塞不通气儿，躺一会儿就躺不住哈，我们应该怎么办？家有雾化机，需要雾化什么药呢？
0: 这个如果时间比较久了，也是反反复复的啊，特别是看看家里人有没有得这种过敏性鼻炎的，
1: 嗯
0: 啊，很多小孩子是反复这样的话，是由于过敏所导致的，
1: 嗯
0: 啊，这时候呢，其实我们防护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因为这么大的孩子，你看我们各种的，我们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喷剂啊，无论是口服的啊，特别是喷剂啊，很多都是3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用，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孩子他能做的最主要的还是做好防护，
1: 嗯
0: 啊。然后呢，雾化呢，我们可以有这种雾化的这个激素类的，
1: 嗯，
0: 也可以做，这个没问题。
1: 没问题哈。
0: 嗯，
1: 再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好，10岁孩子鼻道里呢老是堵塞不通气儿，家长只能用棉签帮忙清理一下，还能怎么操作吗？嗯，
0: 这个还是需要详细的检查，
1: 详细检查
0: 啊，看看具体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鼻窦炎呢，还是鼻炎呢？为什么里边总有这种分泌物？需要查个鼻镜和鼻窦 CT。
1: 好，继续来哈，是老师和过敏性鼻炎得过敏性鼻炎应该几年的时间了？医生建议做脱敏治疗，需要3年时间，这个治疗可不可行啊？
0: 这个是主要针对你的过敏源，现在只有一些特定的过敏源才可以做这个脱敏治疗。这个治疗是可行的，这个治疗可行的，主要的就是，时间比较久，时间比较久，
1: 对，需要大概几年的时间，是不是？
0: 就3年到5年，可能这样。
1: 3到5年，
0: 对。
1: 来，这位朋友说，医生麻烦问一下，高中生鼻窦炎建议手术吗？他指的是没18岁左右的孩子，是不是？是不是？
0: 一个是呢，看这种鼻窦炎呢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鼻窦炎分好多种。它是变成这种慢性的了，还是这个伴不伴有鼻息肉啊？还有一些那个牙源性的一个鼻窦炎，好多有可能我们大家找不到原因。所以说呢，还是这个，如果涉及到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呢，还是建议查清楚之后，我们再这个定论。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老师，6岁孩子有过敏性鼻炎，总是鼻子不通气儿，腺样体堵了75%了，有过敏性哮喘。内蒙拿可以用多久啊？
0: 这个可以按月喷，倒是都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这个孩子，现在呢，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同时又伴有这个腺样体肥大，其实他的手术指征呢，其实更明确，因为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我们想一想，他本身通气就不好，再加上腺样体的阻塞，所以说呢，他的症状呢是双重打击，所以这时候呢是建议切除腺样体之后治疗过敏性鼻炎。
1: 明白哈。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暨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暨南二院鼻颅底外科副主任程金章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子不通气怎么办哈。如果说您有一些鼻部上的一些问题呢，就不要错过和专家交流到的这个机会哈，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你解决问题。来看这位朋友，女孩12岁，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后有哮喘，现在需要查哪些项目？需要怎么治呢？
0: 一个呢就是。

0: 个刚才我们说了查过敏源，明确一下这个孩子过敏源是哪一种。
1: 是
0: 的，其实这个过敏源呢，一个是对于我们的诊断，但是更有意义的是给大家自己看，用于防护的，其实主要用于防护的，这个孩子呢已经有了这个过敏性哮喘，说明他这个过敏呢，他防护的还是比较差的，也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呢，这个症状控制的肯定不好，所以说这个过敏源呢，他会到下气道，我们所以说他会有一些过敏的一个反应，首先呢我们查过敏源，当然了这个鼻镜还是常规的一个检查，我们还是要控制好他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
1: 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医生，我是鼻子里面有疙瘩肿，呼吸不通畅，是鼻炎吗？这疙瘩肿是什么？
0: 这个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鼻甲
1: 啊，鼻甲
0: 下鼻甲，它肿胀起来之后呢，我们从镜子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能看到啊，就红色的这个圆球，如果是这个颜色要是偏红的呢，这个呢我们最常见的是慢性鼻炎，如果这个肿胀呢又发白的呢，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不同的鼻炎我们有不同的治疗的这个方法，
1: 也得是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啊。
0: 对，有些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你看说到鼻炎的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捏在一块儿说啊。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预防鼻炎，然后鼻炎能不能根治。
0: 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啊，之前我说了鼻炎可能说了得有10多种，对吧？对，所以说您说的这是哪一种鼻炎的帮我说，对，每一种鼻炎它的这个检查方法，它的诊断它的治疗都是不太一样，就是如果笼统的说鼻炎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鼻阀门塌陷怎么办，影响这个吸气太难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他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说这个鼻域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前鼻孔这个位置，它是狭窄，但是狭窄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是鼻中隔偏曲导致的，还是说我们的外伤，对吧，还是说一些炎症类的一些肿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确切才能有治疗方案。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要找我们做手术啊，这个说一下这个陈老师的出诊时间是亚太医院区每周二全天，自强医院区是每周三的上午哈，具体呢可以登录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可以。还有要是否可以做手术，还要看您的这个病情适不适合，是不是适合才可以做，不适合好像不能做，
0: 一定要做出详细的一个评估。
1: 对，如果做手术的话应该也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嘛，
0: 这个得看它是什么病
1: 啊，具体情况
0: 做出。对，因为这个大家认为鼻炎可能就只有这一种病，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种啊，大家认为鼻子手术可能就只有这么一种方法，但是其实有好多好多种
1: 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16岁孩子鼻甲肥大，鼻中隔偏曲怎么办呢？
0: 这个呢要看孩子这个鼻塞的严重程度，严重程度，通常呢可能是这个鼻中隔偏曲的手术呢，我们更多建议呢是成年之后，但是如果对孩子造成了严重的这种鼻塞，比如说这个根本就睡不好觉，白天头昏昏沉沉的，影响孩子这个学习，如果药物治疗控制不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建议手术治疗的。
1: 好，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说是斯普奇拜某某啊，然后慢性鼻息肉，嗅觉2年以上适合用吗？
0: 就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自主研制的这个生物制剂，刚才他说的就是这个，对，如果是这种慢性鼻窦炎伴有鼻息肉的，并且是这种我们说这种二型炎症嗜酸粒胞增多型的，它是非常适合用的。
1: 好，再往下来哈，6岁女孩鼻子爱出血怎么办呢？
0: 儿童鼻出血最常见的原因还是这个我们这个鼻腔前端呢，我们说这个就是鼻中隔这一面，我们说这个理事区一般这个黏膜糜烂导致的多，但是这个糜烂呢是什么原因来的，如果说鼻炎呢，那我们还得控制好鼻炎，如果单纯的这种糜烂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促进愈合的这个药膏，我们口服一些这个维生素 C， 对，先做好护理，不要让孩子抠鼻子啊，尽量去养啊，把黏膜尽量要养好啊，尽量要养好。如果年龄稍大一些呢，如果反复出血呢，我们现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电凝。但是孩子太小了，鼻中隔比较薄弱，烧完之后呢，存在这个鼻中隔穿孔的风险。所以说，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不建议这种烧。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做过多的这个回复了哈，因为专家还有其他工作安排，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大家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呢，可以在今天晚上收听一同说医节目，也或者呢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阳新闻哈，找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直播状态。那这样，陈老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
0: 好的，感谢大家的停留啊，这个。

0: 我们鼻子呢，是我们身体上比较重要的器官，但是呢，又往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所以说我们鼻子如果一旦发出了，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一些信号、一些症状呢，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就医，不要错过了一个治疗机会。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呢，又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也希望大家持续的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4: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5: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感谢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星期五，我们带给大家的呢是才艺展示的表演。

0: 表演环节，首先还是提示大家，已经准备好吹拉弹唱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同时我们要提醒您的是，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教给大家查找的方式。现在请您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五个字吉林大喇叭啊，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好，我们看见已经有听众朋友打通了热线，我们先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鸡西的郭叔叔和山东聊城的窦阿姨，二位好。
1: 好，中华老师上午好。
0: 哎，欢迎欢迎。
1: 祝你们节日快乐。
0: 好，
1: 十号也祝你们节日快乐。
0: 哎，感谢。
1: 所有天下母亲们节日快乐啊。
0: 嗯，
1: 我们今天唱一首难忘妈妈养育恩。
0: 好，准备好了的话咱们就马上开始。
1: 好。
0: 嗯。
1: 月亮高高地挂在遥远的天边，就好像妈妈亲切的笑脸熟悉。

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亮闪闪，就好像妈妈亲切的话语萦绕在我

0: 妈妈的养育恩，
1: 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亮闪闪，就好像妈妈亲切的话语，营养

我还有缘分，你还做我的母亲，我还愿做你的儿子去报答。

0: 谢中华人。
1: 好，掌声送给二位，感谢二位的深情演唱，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黑龙江的刘玉英阿姨，上午好。
2: 你好，是
1: 我是中华，对。欢迎阿姨啊，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啊，也给母亲唱歌，唱给母亲的歌。
1: 好，
2: 叫白发新娘。
1: 嗯，好，那之前是不是还有谜语啊？
2: 啊，有。
1: 好，那咱们就先出谜语。
2: 好，出一个人们用的服装啊。
1: 好，
2: 一个屋三个门，只能住半个人。还有一个啊，叫说两口井一般深，跳下去齐腰深。这两个都是一个谜语，一个打一个。
1: 啊，好，那咱们接下来开始演唱。
2: 好，
1: 嗯。
2: 你可是又在村口把我张望，你可是又在窗前把我默想。

黄昏时候，晚风一凉，回去吧我的娘，回去吧我的娘，儿不

故乡泪眼迷茫，责怪吧我的娘，责怪吧我的娘，儿下。

0: 去牵牛。好了，他唱那个了。
1: 好，掌声送给刘阿姨。接下来，请刘阿姨揭晓谜底。
0: 啊，这个谜语是一个屋三个门，只能住半个人。还有一个说两口井，一边深，跳下去齐腰深。这是打一种裤子，人们穿的裤子。
1: 裤子。好的，感谢刘玉英阿姨的参与。接下来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永吉的林叔叔，上午好。
2: 东华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您。
2: 后天就是母亲节了，祝你和全天下的母亲们都能够幸福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林叔叔。今天咱们表演的节目是
2: 我给前面的郭先生组合点赞。
1: 好，
2: 我今天用唢呐吹一首拉着我妈妈的手。
1: 那咱们就准备一下，马上开始好吗？
2: 哎，好的。

长大了以后，再拉着妈妈的手，这。

0: 刘阿姨，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好，感谢您的表演。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朋友，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安徽安庆的何女士，您好。
2: 啊，主持人下午好。
0: 哎，欢迎您。
2: 哎，我在找，我紧张的说了。啊，主持人下午好。
0: 上午好。没关系的。嗯，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我唱一首《记得咱的家》。
0: 好，可以开始。
2: 好。
0: 嗯
2: 嗯。每次要离开家，父母。

0: 我唱完了。
1: 好，感谢何女士的演唱啊，来自安徽的远道的朋友。在这里呢，我们提示大家10点28分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继续收听，继续的参与。每到星期四星期五呢，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也依然在开通着，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
2: 最爱好心情，
3: 最爱放轻松，
2: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3: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4: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5: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4: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6: 闲暇时光，喜欢走进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FM101.9，陪你聆听四季，感受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问候打通热线参与表演的朋友。首先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农安的倪叔叔，你好。您好。嗯，那我们再尝试问候下一位。你好，
1: 中华。
0: 哎，你好，
1: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倪叔叔。
1: 我打的是99
0: 啊，99啊。好的，倪叔叔。
1: 你叫爸爸给我说懵。
0: 今天唱什么歌啊，倪叔叔？
1: 这歌名叫《桃花美，桃花开》。
0: 好，可以开始。
1: 春风吹，燕儿归来。又是一年桃花开，粉红笑脸惹人爱，就像飘飘花满窗台。杨柳绿，片片满园的桃花相思点点，十里青梅映人间，映红片片温暖人间。桃花儿美，桃花儿开，桃花儿春风。

宗展胸怀，我问桃花儿为谁开，情满天下香飘四海，桃花儿美桃花儿开，桃花儿笑声中最可爱，我问何时看桃花儿回，冬雪小金报春来。炊烟儿归来，又是一年桃花儿开，粉红笑脸惹人爱，清香飘飘花满窗台。杨柳绿，蝴蝶翩翩，满园的桃花儿相思点点，十里明媚映眼天边，艳红翩翩温暖人间。桃花儿美，桃花儿开，桃花儿春风中展胸怀，我问桃花儿为谁开，情满天下香飘四海，桃花儿美桃花儿开，桃花儿笑声中最可爱，我问何时看桃花儿回，冬雪小金报春来。桃花儿美桃花儿开，桃花儿笑声中最可爱，我问何时看桃花儿回，冬雪小金报春来。我问何时看桃花儿回，冬雪小。

0: 掌声送给来自农安的倪叔叔。接下来问候的是大通热线5588，齐阿姨你好。
1: 哎，您好，郑华。
0: 哎，欢迎您。
1: 哎，就是母亲节即将来临。
0: 嗯，
1: 我呢今天在这里吧哈，祝全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
0: 好。
1: 嗯，我今天带了一首《妈妈的炉火》。
0: 嗯，可以开始。

0: 谢谢。
1: 好，感谢齐心阿姨的演唱，掌声送给您。好，继续问候的是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来自安徽淮北的赵先生，您上午好。
2: 哎，你好，
1: 欢迎欢迎。嗯，
2: 这边得开免提吧，你那边。
1: 嗯，赵先生今天要唱什么歌？
2: 哎，你好，要唱一首《暖心》
1: 啊。好，那咱们就开始啊。
2: 啊，现在能听到了？
3: 听到了
2: 啊。好好好。

0: 谢。
1: 好，感谢赵先生和你的搭档的精彩表演啊！接下来问候的是5588，李女士。掉线了，那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差不多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您想参与今天的表演，欢迎您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588 8581-5599。

0: 好，继续问候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的广播毕了啊，中华。
0: 嗯，好。
1: 我的广播毕了啊。
0: 我们提醒打通热线的听众啊，热线接通之后就请您关好身后的广播。
1: 关好了。
0: 哎，好，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1: 唱一首《妈妈的吻》吧。
0: 好，可以开始。
1: 开始唱。在那。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

恩，叫我思念到如今。遥望家乡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可爱的小燕子可回了家门。女儿有个小小心愿，小小心愿，再换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吻干她那死儿的泪珠，安抚她那

0: 愿春节里问，愿妈妈多欢心，愿妈妈多欢心。好了，
1: 好，掌声送给李女士。接下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周先生您好。
2: 中华，上午好。
1: 哎，上午好，欢迎您。今天，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天之大。
1: 天之大，好，可以开始。
2: 妈妈，月光之下，静静地，我想你了。

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妈妈，月亮之下，有了你，我才有。

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让他的笑像极了妈妈。妈妈，月光之下，静静地，我想你。

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

爱，我交给了他，让他的笑像极了妈妈。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是万。

0: 哦哦哦哦哦哦！谢谢。
1: 好，掌声送给周华叔叔，感谢您的参与。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黑龙江鹤岗的严女士，您好。
2: 好，主持人老师、导播老师都上午好。
1: 哎，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唱一首《我梦中的小河》。
1: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
2: 给你唱的歌有多简单，唱得
1: 好。好。

梦中一条河，几许万般遥望着白云。

我们的严女士的表演啊，突然掉线了，但是，不影响您的这个发挥啊，这个效果，演唱的歌曲啊，诠释的还是很好的。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再连线其他朋友了。我们也请严女士把这首歌啊，再好好的这个练习一下，下周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可以继续带着这首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看看时间，10:55了，今天咱们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中华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在视频直播间里观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的点赞，大家的评论我都看到了，感谢您对老年聊天室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会。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张别谷一见赵大呀，一看这赵大可真是今非昔比，穿的也阔了，说话那派头也足了，而且站在门口跟他说话的这功夫，脸上对张别谷带出了那么一种蔑视。张别谷明白这个，他跟他一说

那咱们俩就在这儿说吧。张大师，别去，上屋里瞧。头一回到我这宅院，让你瞧瞧我这房子怎么样。张别谷心里想，这小子是跟我显摆呢。好，我跟着进去瞧瞧。张别谷迈步走进了这院子，刚一走进院子，由打上方屋里边又出来一个女的。这个女的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哟，谁来了？这女的往外边这么一走，张别谷注目这么一瞧，一瞧这女的这年龄啊，也就是30来岁。这个女的长得挺白，是不是肤色白看不清楚，因为这脸上这粉呢擦得特别厚，全拿粉给盖上了。哦，描的两条是细弯的眉毛，画着这个乌黑的眼睛，抹着猩红的嘴唇，身上穿着入时，扭扭捏捏的就出来了。这女的一出来，这张别谷就问赵大，哟，这是谁呀？这是不是你那闺女呀？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别胡说，什么我闺女啊，这是你弟妹。我弟妹，哎呦，我说赵大，当初我记得我弟妹跟你这岁数差不多呀，现在你小子可能都50来岁了，她也就30来岁，跟你闺女差不多。你那丫头的，别提那丫头的事儿。原来那弟妹呢，原来那弟妹我把她休了，休回家去了，另找主了。哦，你这又娶了一个，那可不，你这个弟妹比原来那弟妹强不强？比她漂亮吗？是，这个比她那漂亮。说话之间，这女的就走到跟前了。这是谁呀？赵大说，哎，家里的，这是我老朋友啊，姓张，叫张别谷。这女的一听扑哧乐了，嘿嘿，张别谷这名儿真有意思，还有叫这名的。张别谷一听心里不高兴，天底下叫什么名的没有啊，哎，我就叫张别谷。哎呀，快点里边请吧。这张别谷跟着赵大就到了上房屋了。上房屋一看，纸糊的顶棚，四白落地，底下是方砖漫地，摆着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墙上还挂着字画，也不知道谁写的还谁画的。这赵大马上把张别谷让他坐下了，赵大呢在他对过也坐着了。张别谷就说了，我说赵大，你小子这福分不小啊，啊，你们家祖坟什么时候冒着一股子青烟让你混阔了？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你这个嘴呀，老也改不了，哎，你到现在说话还那么尖刻，怎么我有了钱就得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呐？啊，那你们家祖坟也冒青烟呐？那你也阔一个吧。张别谷说，我们家祖坟冒过青烟，那是藕欢子，所以我呀阔不了。听说你发了大财了，今天我到这呢来瞧瞧。是啊，老朋友就得要看看。我跟你说，知道我为什么发大财吗？张别谷说，不知道，介绍介绍经验，我也跟着发发。这个经验呢介绍给你，你也发不了。我最近呢，我认了一门亲。认什么亲？知不知道咱们原来这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位赵鼎赵老爷啊，这赵鼎赵老爷跟我是没出五福的亲戚。哎，我也姓赵，他也姓赵，这个亲戚过去我不知道，在最近这两年我才攀上。有了这个亲戚，就有人给帮忙，这么一帮忙，我这日子就过起来了。原来我是给人家当窑工，给人家烧窑，给人家干活，烧窑这个技术呢我也掌握了。后来呢，我这一有钱呢，我就不给人家当窑工了，我就做窑主了，我自个儿把他这窑买下来了。现在我拥有烧窑的伙计20多位，
都给我干活。

我身不动绑不摇，到时候就拿钱。嘿嘿，张别谷，这可不是我跟你一块上山打柴火，不是我一块跟你卖鱼的时候了啊。张别谷啊，怎么样，看我这日子过得还行吧？嚯，这赵大一副炫耀的状态，满脸得意的神情。张别谷呢，脸上这个表情是不屑一顾。张别谷就说了，我说赵大，你现在这个窑也有了，钱也有了，媳妇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欠的账该还了吧？啊？赵大说欠谁的账？张别谷说欠谁的账？你这叫贵人好忘事啊，你忘了那年咱们俩一块儿卖柴火，你欠我400文柴火钱，要是细说的话那叫410文，还有零头呢，忘了吗？啊，你光顾了发财了，就不想着欠别人的了。赵大一听，哦哦，哎，有这个事儿，有这个事儿。我说张别谷啊，嘿，你真行，现在400文钱对我来讲小菜一碟，我因为多少钱呢？400文钱呢，就40两银子又能怎么着啊？啊，我呀想找你还的这钱，我找不着你呀。你那是没想找，是我想找我也太忙，没这功夫。今儿个您到我这个门口来了，那我把这钱就还给您。行，还钱，还完了钱我走人。咱们两个不是一个林子里边的鸟，咱们两个不是一个猪圈里的猪。嗨，你就别比划这个了，行行，我给你拿钱。这赵大一转身，去不多时拿出400文钱来。查查，400文，一文可不少，细查查。张别谷说，我不用查，我信得着你。可是410文呢？不，咱就400文吧，那零头咱就抹掉了。张别谷心想，你发了财了，发了财也没改本性，你倒多给我点啊，这不是还得是饶着我10文的吗？啊，好，张别谷就把这钱带到身上了，然后站起身来，赵大，行了，钱你算还了我了，咱回头见吧，我走了。赵大说，别，在这吃完饭再走啊。张别谷说，你家这饭能吃得出来吗？啊，我要真说坐在这吃饭，你马上把汗都能吓出来。嗯，你生怕我吃了你，我不吃你的饭，我就是要账来的。走。说着话，这张别谷迈步往外就走，这赵大呢随后跟着往外送。有打这上房屋出来，要通过院子走到大门。往外走的时候，张别谷注目往两边一瞧，这院子两边啊摆的都是烧制好了的那种瓦盆。这边的这盆呢是有红色的，有浅黄色的，这边这盆呢都是黑色的乌盆。张别谷心想，400文钱欠了我这么多年，本来是410文，你就还还我400文，我正缺这么一个盆儿，我呀饶你一个盆儿得了。张别谷拄着棍子来到这个黑盆这边，哎，我说赵大，这盆儿都是你们家开的这窑烧的？赵大说，当然了，这就是我们家开的窑烧的，这盆怎么样？啊，不错不错不错。你这盆儿都在哪儿卖？哎呦，我这盆儿卖的那市场可大了，定远县县城，包括凤阳府的这个城里边都有我的瓦盆，我这瓦盆现在卖火了啊。赵大，你还欠我10文钱，410文你给我400文，干脆这10文钱你不是不给了吗？咱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也算老朋友了，我要你一盆得了。我呀岁数大了，半夜老起夜，还得上外边尿去，这个呢我要你这么一盆，晚上就在家里边就方便了，怎么样，舍得舍不得？赵大一听，哎呀，这一盆算什么呀，拿走拿走。哎，还行啊，
到底是财主啊，比较大方。这张别谷就拿了一个乌盆，拿着这个乌盆出了他的大门。这赵大站在大门里边，不远送了，慢点走，那棍子煮牢靠了，你放心呐，我倒不了。张别谷提了这乌盆，煮着这竹棍子往前走，这赵大把这门咣啷一关，咕隆咕隆就插上了。张别谷往外走，出了这个塔文村，天哪，可就有点向晚了，眼瞅着一轮红日落在西山，西天边上有一抹红霞，接着呢，这一抹红霞就变成了黛色的云，这黛色的云又变成了灰色的，天暗下来了。这是秋天，一阵秋风过后，呜，把飘落的树叶子刮得在地下来回之转，呜，有这么一片黄树叶啊，让这个秋风周起来，这棵树叶就掉到张别谷这后脖领子里头了。这树叶往这一掉呢，张别谷这左手腋下夹着这乌盆，右手拄着这棍儿，树叶子往这后脖梗子这么一掉，竖着掉里边来，还有点拉的慌。这张别谷下意识的回手一摸这树叶，嘿嘿，这一摸这树叶，这乌盆可就掉地下了。这地是土地呀，古代年间呢没有水泥马路是吧，尤其他这是乡村，这是土地，这乌盆帮掉到地下了，没摔碎，乌盆掉地下了。张别谷把这个树叶就拿出来了，往旁边一扔，跟着一猫腰，他要捡这个乌盆。就在此时此刻，这乌盆忽然说了话了，哎呀，摔了我腰了，我的天哪。这张别谷当时就觉得头发根子一发炸，怎么回事？这盆怎么说话了？你说什么？啊？张别谷再问呢，这盆不言语了。你说摔了你腰了，是你说话吗？这盆还不说话。张别谷自个儿心里合计，怎么回事啊？是我上岁数了，耳朵幻听，眼睛幻视，人家都说呀，这人一上岁数，有的时候这耳朵就听离了，没声愣听出声来，眼睛也看离了，没人愣看出人来。我可能这就叫上岁数了，这盆本来没说话，我愣听他说话，摔他腰了。他伸手把这盆捡起来了，左右端详看了看，这盆没摔坏，往前走没有几步远啊，路旁边就是个土地庙。张别谷心里合计，是不是他说话，且不说，这旁边有个土地庙，我知道这土地老爷啊是管那个小鬼的，这土地爷呢就是阴曹地府这一片的地方，我呀上庙里边跟这土地爷嘱咐嘱咐，有邪气儿没邪气儿，我呀跟他说两句话，让他呀帮帮忙，管管这些个小鬼们。张别谷就进来了，进到这土地庙里之后，冲这土地爷咕噔往这一跪，我说土地爷，我叫张别谷，我就在您管辖区域之内住啊，现在我回家跟您说，刚才呀这盆掉地下，他自个儿说了句话，说把他腰给摔着了，我估计这是我听离了，不过也许呢是有什么东西敷在这盆上了。徒弟，您可管着点您手底下这些小鬼们啊，别让他在老百姓家里边瞎作进去啊！我给您磕头了。这张别谷嘣嘣嘣磕了仨响头，提了这盆，拄着这棍儿，出了这土地庙，往家了走，回到家了。到家之后，天可就都黑下来了。张别谷进了这个篱笆院，来到自己的这个房门跟前，把锁打开，进了屋，把这盆儿放到自个儿那床上，然后呢把这门

上，咕隆咕隆咕隆，从里边给插上，把这棍儿立在旁边。张别谷心想，哎呀，在道上这盆说了句话，真奇怪啊。仔细听听，这盆没动静，把这盆端起来，拿手弹了弹，当当，这盆啊一点味儿一点粒儿都没有，听这声挺脆，是不错个盆儿。行啊，烫烫脚，先拿这盆烫烫脚，然后从今天晚上开始，这盆就改成尿盆了。张别谷就在大锅里边舀上水，把这柴火拿过来点着了，烧了半锅热水，烧完了之后他还琢磨这盆，他心里边老犯疑，琢磨琢磨这盆啊，这水可就烧开了，本来烫脚用不着烧开了，因为他老走神，这锅里的水开了。所以张别谷马上灭火，灶下的火灭完了，拿过这水瓢来，在这锅里就舀了一瓢开水，把这盆放在这外屋地下，他想往这里边一倒，然后再兑点凉水洗脚。这盆撂地下，舀了这一瓢开水，往这盆里边哗这么一倒，这盆又说话了，哎呦，烫死我了。这张别谷咕噔就坐地下了，是你说话吗？说了一句烫死他了，这盆又不言语了。张别谷当时就觉得脊梁沟发凉，头皮子发炸，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张别谷心想，真他娘的怪了，在道上我听离了，那这阵怎么还听离了？他跟着我回家来了啊。马上又舀了点凉水倒在这盆里头了，倒在盆里一看，那热水洒了，他往里一坐，把这盆给踢翻了。凉水倒里边之后没动静，张别谷心想，我要再舀热水他再说烫怎么办呢？我今儿就凉水洗脚，我不洗了。张别谷心想，我今天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不可，到底是不是这屋盆会说话。张别谷搬了个凳子就坐在旁边了，瞅着这盆，他跟这盆讲话，我说盆儿，刚才是你说话吗？啊，要是你说话你可就搭声啊，要不是你说话，是我这耳朵听离了，你就别言语啊！我可跟你讲，我张别谷这人一辈子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什么亏心事都没干过。你要是什么邪门歪道跑到我家来了，在我这儿可得不了好啊！是你说话吗？张别谷问了半天，这盆不言语。行，不是你说话呀，那就拉倒。他把这盆的水倒干净喽，然后拿过一块抹布擦喽，拿到屋里放在地下了。张别谷把自个儿的小油灯点着喽，拨了拨这灯火，瞅了瞅这盆，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开始你就是我的尿盆了啊！你可别弄动静吓唬我，我就一个人过日子，这一辈子没害过怕，刚才你这两下子吓得我头发根子直发炸啊！别再说话了，听见没有？这张别谷嘴里边说的这个话还是有点半信半疑，还怀疑自己是耳朵听离了。可他这话刚说完，就忽然听见有哭声。张别谷一听，这他妈哪儿哭着啊？这谁哭啊？啊，这屋里就我一个人啊！张别谷马上出气，到外间屋把那切菜刀就拽进来了，在屋里边一坐，拿着切菜刀，谁哭？谁哭？啊，出来！没动静，这盆又说话了。
张伯

0: 有冤，跟谁有仇，你上那儿说去？你上我家来干什么呀？
1: 张伯伯，你不知道，我们两个见过面的。
0: 什么时候见过面？你说，什么时候？
1: 您还记得吗？两年前，我骑着一头驴，走到您的门前，曾向您要过水喝。您当时不但给了我水，还给我那头驴找了些草料喂了喂。您告诉我定远县城怎么走，然后我就走了。打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您是个好人呐，您是一个信得过的人呐。啊，张别谷一回忆，
0: 好像有那么个事儿。两年多前，有一个人牵着一头驴在我门前路过，喝过水，我给他那驴还收拾过草料。
1: 哎呦，合着那件事你还记着呢？是啊，您是好人，我能忘了吗？张别谷说，是，不错。我这人呢，不管是阳间阴间，人缘都不错。阳间的人说好，这阴间的鬼还说我好呢。张别谷这人好像心情平定了平定。
0: 我说，既然是你在我门口要过水喝，我还给你喂过驴，你今天跑我家来干什么呀？
1: 张伯伯，你不知道啊，我已经死了。
0: 是啊，我知道你死了，你要活着能在盆里说话吗？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曲。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7: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8: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
9: 哎呦，
8: 呀，大爷，小强快乐！我们社区志愿者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乐乎着呢啊！
9: 哎，谢谢谢谢。
8: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9: 哎，事儒大了，炖一口得了。
8: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10: 在中国，超1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1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张别谷在家里呀，听见这巫盆说了话了。开始的时候可把张别谷给吓坏了，他手里边拿着这切菜刀，就问这巫盆。这巫盆还真就跟他对上话了。巫盆到张别谷家原来是有原因的，说两年前曾经在他家里边要过水喝，这张别谷呢给这个人的那驴还找过草料。张别谷一回忆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但是张别谷接着就问他了，说尽管这

0: 你觉着信得过我，那你今天跟着我上我家来干什么呀？啊，张伯伯，我有冤屈呀。
1: 什么冤屈？
0: 我死了。
1: 我知道你死了。怎么死的？
0: 我是被人害死的。
1: 被谁害死的？
0: 我被赵大。
1: 啊，赵大。
0: 张别谷一听赵大。赵大有人命啊。
1: 你给我慢慢说。你是哪儿的人？
0: 你是怎么被他害死的？
1: 啊，
0: 张伯伯，我跟您说呀，我家是苏州的。
1: 好地方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你不在苏州好好待着，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张伯伯，我家是苏州昌门外八宝乡的，我姓刘，我叫刘世昌
1: 啊。那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我是做买卖的，我是卖绸缎的。我两年前到这边来，在安徽这一带做生意，那回跟您算见过一面，后来在这儿赚了两年来的时间，我挣了一些钱，我准备要回家。我家里边有母亲，有妻子，还有孩子。可是那天我骑着驴走到赵大他们家门口，天降大雨，我就在他们家门洞避雨呀。赵大看见我在那儿避雨，就让我到他家里去，说给我做碗姜汤取取暖。
1: 嘿，你不知道赵大是什么人，那要是隔着我，我就不上他家里去。
0: 是啊，我不知道啊。我到他家里，他们两口子给我炒的菜，还给我热的酒，最后把我就灌醉了。
1: 是啊，谁让你贪嘴呢？完了呢？
0: 灌醉之后，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夫妻就起了杀心，把我就活活的勒死了。勒死之后，他们把我的钱财，把我的驴都洗劫一空啊，然后把我的尸体他们就给剁碎了，活到他们那个泥里头，扔进窑里就烧成了盆了。但是我一缕阴魂不散呐，我没能回家，家里边我的老娘，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还在等着我呢，我怎么就这样在这里游逛啊？张伯伯，我求你帮个忙，给我申冤告状吧。张伯伯，你是好人呐。
2: 这功夫，这张别谷啊心里边不害怕了。为什么？他听明白了。张别谷心想，即使他是一个鬼魂，他不是冲我，是因为赵大。尤其是一说到赵大，这张别谷气就不打一处来。张别谷心想，赵大呀赵大呀，我们大伙议论你怎么发的财，大伙都觉得奇怪，你还跟我说你认了一个好亲戚。什么他娘的好亲戚？你这是杀人劫财呀、啊、你把人家贩卖绸缎赚的钱你据为己有了，接着你就把人家这窑给买下来了，你就成了富户了啊！你这叫昧心钱，杀人的钱。

0: 张别谷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一辈子是见义勇为，一团正气，听不得人受欺负的事儿。他一听这个人诉说完了，知道他叫刘世昌。我说刘世昌啊，我听明白了，你是要回家的时候被这赵大把你给害了，把你的骨头血肉剁成了盆泥，合在了一起，高窑里烧了。今儿个我把这盆提了来了，肯定啊，你跟我来了，这就这么回事啊。但是我问你啊，你跟到我家来有什么用啊？我说刘世昌，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就这么一个穷老头子，我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力，我怎么能给你伸冤，怎么能给你告状啊？啊，我跟你讲，这赵大人家成了财主了，我这刚从他家来，大概你也看着这情况了，这赵大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人家瞧不起我，有钱的瞧不起没钱的，你说你跟着我上我家来，我怎么给你伸这冤？哎，我上哪儿给你伸这冤？这盆儿啊又说话了，张伯伯，我知道您是好人，您只要上衙门里边给我告这状，您带着这盆儿倒在大堂之上，我就会向老爷说话的。啊，我要上衙门里边申冤，你敢跟老爷说话吗？
1: 我敢。你到定远县城去吧，我知道定远县令包拯包大人他是个好人，这个事情他要听到一定会为我报仇的，我求您了，我自个儿没法走，得借助您的两脚啊，您就帮帮我这个忙吧，帮忙就帮到底吧。
0: 是啊，帮忙帮到底，救人救个活，现在我可把你救不活了，你已经死了，那我就给你帮个忙，我给你帮到底。我问你，赶明儿个我要是带着你到定远县的那个县衙门那儿，那包大人要是让我上堂，我跟他如实的禀诉这番话，包大人要问你，你能说话吗？
1: 我能，我一定能。
0: 好，我这个人呢还就这脾气，听见这个事儿不合理呀，我就要管。盆儿啊，叫怎么着，明儿个你跟我上县衙门，我带你去打官司。行了，今儿晚上我也不把你当尿盆使了，当尿盆使啊，大概你该不高兴了，我也把你供起来，我把你高桌上，哎，你要是渴了饿了就说啊，我给你往盆里边高点水，我给你做点饭到盆里也行。
1: 这都不用
0: 啊。那好，那我就更省事了，就这么着吧。这张别谷一夜没睡，说怎么没睡，那能睡得了吗？碰上这么一件子事儿，他这心里边翻过来掉过去的老琢磨呀。张别谷心想，这天底下的蹊跷事怎么都让我碰上了啊？转过天来，天亮了，张别谷自个儿吃完了早饭，把这个盆儿往腋下一夹，拄着自个儿这棍子就奔定远县城来了。张别谷早就听说了，定远县新来的这位县令包拯包的人是一个清官，到了定远县之后问了很多疑难的案子，断案如神，断案公道。张别谷想，这回给你来这个案子，看看你能不能断明白，我这乌盆会说话。张别谷来到定远县的县衙门，这老头子拄着这棍子往里就走，县衙门口这个衙役一看见这老头，哎，老头你干嘛？打官司。打官司啊？打官司那得击鼓啊，击鼓大人好升堂啊。打什么官司？打什么官司啊？我也不知道。哎，这什么话？你怎么也不知道啊？我得见了大人我才能说。

0: 的。我这官司，我敢说你们这些个站堂的衙役们，这一辈子也没听着过。那是什么官司？保证你没听着过呀。我是替人打官司，替谁打官司？替我这盆儿。他往腋下那么一指，这衙役一瞧，哎，不是老头，你没毛病吧？啊，我没毛病，我姓张，我叫张别谷，我就是那张家庄的，我今年65，一点毛病没有，不信你打听去。你以为我是疯魔呀？我说为这盆打官司就是打官司，这盆能值几个钱呢？怎么的，有人抢你这盆啊？你甭问了，多说都没用，老爷一升堂就清楚了。
1: 哦，好好好好，
0: 等着等着。站堂的衙役往堂上走，张别谷跟着上来了。衙役说，这个堂鼓是我敲是你敲？张别谷说，您替我敲吧，我岁数大了劲儿小。站堂的衙役一敲这堂鼓，包公听到堂鼓声响，立即升堂。三班衙役在这个县衙门大堂上两旁边一站，包公在正面是端然稳坐，一排惊堂木，马上吩咐传击鼓人上堂。衙役们到下边，老头，大人传您上堂了。
2: 哎，好嘞。张别谷夹着这乌盆，手里边拿着一棍子往堂上一走，包公注目定睛往下一瞧，一看上来这么一老头，很穷困的一个老头，从这衣着打扮上就看得出来。张别谷来到堂上，哭灯往下一跪，
0: 大人，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包公在上边往下一看，我问你是何方人士？
2: 大人，小人张别谷就是定远县东的张家庄人。
0: 张别谷，今日击鼓，有什么冤屈吗？
2: 大人，小人倒没有什么冤屈，我是代别人申冤。
0: 代别人申冤？代哪一个申冤？
2: 大人，我代他申冤。
0: 他说着话，拿手一指腋下夹的这乌盆，包公一看，嗯，你带乌盆生冤。
2: 对了，我这盆有冤。包公一听这人说着话，我听不明白，有带别人申冤的，还有带盆申冤的吗？啊，
0: 老张，我来问你，你这腋下的乌盆有何冤枉呢？
2: 大人，我跟您说吧，我这乌盆他会说话。
0: 啊？站堂的衙役，三班六房的这些听差的，该在堂上站着的和不在堂上站着的现在都上来了，因为在门口老头一说这话，大家听着就觉得奇怪，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听说他这盆会说话，大家伙谁也不言语了，心想这盆还能说话吗？啊，听听他能说什么。堂上格外的静。
3: 包公一听，你这乌盆会说话？
0: 他会说什么话？
2: 张别谷说，大人，跟您说，我昨天晚上把这乌盆带到我的家中了，我跟这乌盆昨晚上在我们家里边闹了一宿。包公一听更没听说这事儿，他能跟这盆唠了一宿，
0: 说些什么？
2: 哎，大人呐，这盆其实他是一个人呐，他已经被人给害死了。张别谷就在大堂之上把昨天晚上这个刘世昌跟他所说的事情始末缘由向包公以及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是背诉了一遍。
0: 别看老头60多了，记忆力还不错，一点都没有落下。把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堂上的衙役们一个个听的是毛骨悚然。包拯在正门坐着听完了之后，也觉得这个事情说的是有来道去的，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啊，包公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案子。
3: 包公说，老张，照你说来，

0: 着腋下的乌盆，他会说话了。对了，昨晚上我们商量好了，他让我带着他到这打官司，到在大堂上，大人您问他，他就会说话。此话当真？那还假得了吗？老丈，公堂之上可不准儿戏，您放心，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吃饱了撑的没事上这大堂上跟您玩儿戏来呀、啊您就放心吧，他保证说话。好，如此说来，把这乌盆放下。是。这张别谷把这乌盆由打腋下拿出来，平平整整的就放到大堂上了。大人，您就问他吧，您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好，这事儿，两旁边衙役们眼珠子都瞪着一边大，甚至屏住呼吸，都等着这盆说话，就听着大人怎么问呢。包公在上边一拍桌案，啪，乌盆，这乌盆没动静。乌盆，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枉？从实讲来。没动静。这张别谷在旁边一看，盆儿，你睡着了还没醒呢？啊，大人可问你呢，现在到了公堂上了，昨晚上你跟我怎么说的？这盆儿还没动静，包公又一拍桌案，乌盆，来到本县大堂之上，因何问你？你不答话。这乌盆还不言语，包公把桌案一拍，老张，你说这乌盆能够说话，为什么乌盆在堂上一言不发？站堂衙役有的都乐了，哈哈，站堂衙役想，这不是扯淡吗？啊，这乌盆他能说话呀？没听说过这事儿，谁也没听过乌盆会说话。包公说，老张，念你年事已高，又是初犯，不责打你了，两个人来把他轰下堂去。包公火了，一拍桌案说，把他轰下堂去。衙役们过来，哎，老头，走，快走，没问你个搅闹公堂就算不错了，走吧你呀，吃饱了撑的没事跑这瞎闹唤什么呀。大家伙这么一赶他，这张别谷把这乌盆拿起来往腋下一夹，拄着棍子由打堂上就下来了。由打堂上下来之后，张别谷这气出了衙门，往右边一拐，走出一段路来。张别谷一看旁边有一小胡同，这小胡同里挺清静没人，张别谷就进了这小胡同了。进了胡同之后，把这盆呱往地下一扔，差点没给摔两半了。往那一扔的时候，这盆儿说话了：“哎呀，您干嘛使这么大的劲呢？”嘿，张别谷说：“有你的，我是刘世昌。我说你这死鬼啊，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么好，你说倒在大堂之上，大人要问你，你就说话。结果我把你带到大堂上了，大人那么问你。”你是一言不发，诚心，是不是？你诚心让我老头要挨板子，对不对？你说这是我那么大岁数了，这要不是我这么大岁数，这包大人一生气，说打我40板子，还不得把我这屁股给我掏烂了啊！啊，你缺不缺德你啊？你怎么言而无信呢？
1: 张伯伯，你不知道吧？
0: 我什么不知道啊？啊，我知道你不说话了，我以为你睡着了。
1: 我并不是睡着了，我想啊，张伯伯，你刚才走上公堂就这么直接上去了
0: 啊？对呀、啊，我不直接上去我还拐仨弯啊。
1: 他不是啊，张伯伯，你知道吗？现在老百姓都有句话呀， 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呀。张伯伯，你给人家送钱了吗？你没给人家送钱，人家能受理这官司吗？
0: 嘿嘿，昨晚上你怎么不说这话呀？啊，我告诉你，我早打听了，这包大人呢，人家不受贿。有多少打官司的想往包大人那送钱，从后门送进去，人家从前门给送出来，你再送多了，人就说你这其中定然有毛病，就追问你的罪责了。这包大人跟别的官不一样，人家不受贿，不要钱。话又说回来了，你让我送钱，我拿什么送啊？啊，我穷的就剩四旮旯了，再有一水缸，我把水缸拉来送给他呀，他能要吗？你这是客户来的，你这不多操心吗？你讲话了，你信得过我？信得过我，你倒听我的，到大堂上该说话你不说话了，这怎么能行啊？
1: 张伯伯，这怨我，怨我。您再回去吧，您这回再回去，我肯定就说话了，要不然包大人还以为您这位老者言而无信呢。
0: 这回说准了啊，你可得说话。
1: 我说话。
0: 好，我这回带你再回去。张别谷把这屋盆往腋下一夹，二白又回到了衙门这儿。这回他自个儿动手，嘣嘣嘣嘣嘣嘣，又敲起鼓来了。站堂的衙役一看，哟，那神经病他又来了。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部部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去。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7: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8: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9: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0: 说。
9: 我想买双球鞋。
10: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9: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0: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9: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9: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9: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3: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4: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15: 我这不是想……
1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1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0: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2: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0: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3: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40健康，赏4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一步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吉林大喇叭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观看哈。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呢，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FM 101.9，心在一起就是家。
1: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现在呢又到了这个水果丰收的季节了哈，我们平时逛这个超市呢菜市场呢都可以看到琳琅满目各种品种的水果，大的呢是饱满诱人，小的呢是精致可爱哈。那很多朋友买水果时呢都会陷入一种纠结，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呢？那又有人会担心说这个大果啊它是不是打了膨大剂呢，小果真的是更有营养吗？
1: 嗯，
0: 其实呢这个水果选大选小啊核心只看一点，就是这个水果它的营养是藏在皮儿里还是藏在肉里。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水果挑选的一些门道哈，让大家呢能够买的既实惠又吃的健康。
1: 嗯
0: 嗯，
1: 那如果是这个营养在果皮里的话，那咱们首先要优选小果。
0: 嗯
1: 营养是更浓缩的。那有的朋友说，那我果皮不是营养在果皮当中，我是不是应该选果皮面积大的？反而不是，
0: 对，是浓缩的更有营养哈。
1: 对，我们更应该选小的。那这类水果的核心营养素呢，就是花青素、维生素、风味物质，那几乎都是集中在果皮上哈。同等重量下呢，小果的果皮占比更高，它的营养密度是更大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我首先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蓝莓。
0: 对，
1: 今年我发现这个蓝莓个头啊是越来越大。
0: 嗯，
1: 大的我都不敢买。
0: 就是，对，你就感觉它那个大的好像我没见过，从来就是打破了我对蓝莓的认知。
1: 以前咱吃的应该指定是18毫米，然后今天就出了什么24、26，
0: 就是两倍，感觉是，甚至有的是三倍大，
1: 就这么大。
0: 对，
1: 我感觉我都不敢买，比葡萄还要大，
0: 像一个小杏。
1: 对，然后超市卖的还挺火爆的，但是今天也跟大家科普了，反而它的营养素，因为它主要吃表皮当中的花青素嘛，
0: 对，
1: 你买小的，它的营养是更浓缩的，
0: 没错。
1: 就年年我记得曾经卖那个小糖豆，就那个蓝莓，我觉得贼好吃。今年那个花香蓝莓也是小个的，会花香味更足一点。
0: 对，它蓝莓味更浓，是不是？那种大的你反而觉得吃起来没什么意思，
1: 没啥味儿，
0: 对，没什么味道，
1: 没什么蓝莓味，只剩下果子那种甜味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选好了啊，尽量买这个规格小一点的。它花青素90%是藏在它紫色的皮里的。小蓝莓呢皮儿薄，它的肉呢是比较实的。
0: 对，
1: 花青素浓度是远超大果的，不管大家是泡水啊、煲汤啊，或者是直接吃，都是更划算的。
0: 对，哎，刚楠呢说到了这个葡萄哈，其实这个葡萄我们也是，它也是营养在皮儿里的，跟这个蓝莓一样。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这个葡萄我们也要偏小粒儿的哈。你看，像一般咱们的酿酒师啊，他都是更偏爱这种小粒儿的葡萄。
1: 没错，
0: 对，它果皮当中的这个花青素呢，还有单宁，它都是更丰富的，酿出来的酒色泽浓，风味足。那我们日常食用呢，也是小葡萄，它的酸甜会更加的浓郁。就是大家吃没有有一种那个叫什么张望还是小蜜蜂？
1: 张望，
0: 小蜜蜂也是很小的那种。
1: 还有那个长得像葫芦娃，他们管它叫葫，就是我家楼下的那个生鲜超市管它叫葫芦娃啊，我不太知道，它一串就手掌大小，然后那个小粒儿吧，就跟指甲盖儿
0: 差不多大。小指甲。
1: 对，
0: 嗯，
1: 然后那个你可能觉得果肉没啥，你吃的时候肯定是要把它皮儿都洗得很干净，你是连皮儿都放进嘴里先嚼一嚼的那种，
0: 就不像大葡萄咱们会把皮儿吐掉，
1: 对，直接裹着就吃了。但小葡萄一般都会把整粒放到嘴里嚼一嚼，然后再吐皮儿的这种。那个你发现小粒儿的它更有葡萄味儿，
0: 没错，
1: 就大粒儿的你只剩下了水分足和比较甜，
0: 对，真的是。哎，你发现吃葡萄真的是小的就是那种酸甜适中，
1: 对，
0: 然后葡萄的气味浓郁的，大的就是甜，真的是纯甜，甜度会更高。
1: 对，
0: 嗯
1: 尤其是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家里就是葡萄架子上结的

0: 那个葡萄，
1: 嗯，
0: 也差不多，也就大拇指甲盖大小，
1: 对，
0: 那我觉得已经算很大的了。
1: 嗯、
0: 其实它结的就是稀棱的，
1: 对，
0: 就不是很紧密的那种。
1: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邻居就有那个葡萄架，
0: 嗯，
1: 然后就是他家那个葡萄真长了好多年，我好像从小吃到大，
0: 对，
1: 就是小的紫粒葡萄，
0: 对，
1: 然后它是酸甜的，感觉是酸甜口上面偏酸，
0: 对，嗯，是的，然后你放到深秋，它才会变成非常甜，
1: 对，
0: 那个葡萄真的是很有葡萄味儿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可能大家也是为了产量啊，就是整个一串就是它很紧密，
1: 对。
0: 嗯，就没有什么空隙，你有时候洗的时候你都不好洗，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剪那个枝，然后一段一段的，
1: 剪半天，
0: 对，我都剪好久，
1: 嗯，
0: 因为你葡萄还不能薅粒儿去洗，
1: 对呀，啊，
0: 嗯，
1: 你要薅粒儿洗又会污染它里面的组织结构哈，
0: 对，
1: 嗯，所以说这个葡萄我们也是要尽量啊，如果你看到这个小粒儿的葡萄，我们尽量要选择这种小粒儿的品种，
0: 嗯，你可以对比着试试，你自己尝一尝味道，哎，你就知道了，
1: 对，
0: 下次我可能更需要买这个小粒儿的，
1: 嗯，
0: 要比大粒儿的更好吃。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红枣了。红枣呢，也是小的枣，它的总分和抗氧化的成分含量是更高的。
1: 嗯，
0: 干吃和煮粥，营养也是更足的。
1: 哎呀，这个还真是。哎，我之前买枣还真的就是追求买大的，
0: 哦，
1: 就因为我觉得大的肉厚嘛，吃起来比较爽。但是看起来它是小的，
0: 嗯，
1: 其实它是营养成分是更高的，像刚刚楠楠说这个总分还有它的抗氧化成分含量都是更高的，
0: 对，因为它这些营养物质也是在表皮当中嘛，
1: 嗯，
0: 然后它小的它营养更浓缩，
1: 对，
0: 嗯，
1: 啊，有的朋友就吃枣不吃皮儿，确实是这个枣皮儿吧对一些消化比较弱的朋友呢是不太友好，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蒸熟了或者是煮在粥里面，
0: 对，
1: 就是给它做熟了再吃，
0: 对，是的，
1: 不建议大家生吃啊，如果说你肠胃比较弱的话，
0: 嗯
1: 嗯，还有这个金桔也是啊，其实金桔，哎，金桔我还真的还是挺爱吃的，
0: 对，
1: 但是金桔你发没发现这几年你能市面上看到的金桔也是越来越大，
0: 我发现了，而且金桔现在的包装为什么单颗给你封一下，单颗封一下，
1: 就感觉有点过度包装，
0: 对，
1: 其实没有必要。
0: 以前一个小盒比蓝莓大一点的盒，其实你洗一顿，家里边几个人就吃完了，
1: 就够吃了，
0: 对，
1: 正好。
0: 对对对，你撕一个，
1: 嗯，
0: 反而你说我这一个是洗还是不洗，我都不知道。
1: 对，就是很麻烦。他可能现在吧，就是给你设定的那种呢，就是可以不洗，开袋即食，但是你总归我们水果买回来，
0: 冲一冲，
1: 洗一洗更放心。
0: 对对对。
1: 包括有一些大枣他就说开袋即食，
0: 嗯，
1: 但是他只要不是那种干的我还是会洗一洗，
0: 对，我也是，哦，
1: 对，这个金桔也是哈，它是作为这连皮吃的水果，果皮的类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 呢，它都是远远要高于这个果肉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小果啊它是更营养更浓缩哈。那我们简单来记呢，就是带皮吃营养靠皮的一些水果，那我们就闭眼选啊，小而饱满颜色深的就对了，
0: 嗯，我不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哈，这个营养在果皮里的这种水果，我们要选择小的哈，因为它带皮吃，然后它的营养呢是靠皮的这种水果，选小而饱满、颜色深的。那如果说营养在果肉里的，那我们就选正常偏大的，成熟度会更高。
1: 是的，
0: 那这类的水果呢，削皮吃哈，营养集中在果肉的汁囊当中。大小呢，其实它对营养浓度的影响是极小的，偏大的果实往往是证明着它光照更足，成熟度更好。比方说一些柑橘类的水果，橙子、柚子、橘子等等，它维 C 啊、类胡萝卜素啊是藏在果肉的汁囊里的，果实越大呢，它的汁囊就越多，所以它的营养总量就会更足。
1: 嗯，就像有的时候大家喜欢买那个丑橘，
0: 对，
1: 就是越大个儿的，我发现其实它的销售量是越好的。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啊里边的汁水就很多，你可吃的东西也是非常的多。
0: 没错。
1: 那还有就是这个苹果啊，苹果也建议大家选择这个优质的大果。细胞多，而且膨大适度，既大呢又能保持糖酸的平衡，
0: 对，
1: 口感和营养是双在线的。
0: 没错。还有这个西瓜哈，大小呢主要是看品种，那同一品种里呢，稍大的西瓜它的光照水分也是更加充足，我们这说的是同一个品种相比较啊。
1: 是的。
0: 然后它的番茄红素含量会更加的稳定，甜度呢也更高。所以说这种就是如果说它营养在果肉里的水果啊，大小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它大，就证明它光照更足，营养更加的充分啊。
1: 你说这个西瓜真是

0: 是小的时候咱们吃那个长条型的，
1: 对，
0: 确实是很大，
1: 超级大，
0: 很甜，嗯，哦，现在也夏天偶尔能碰到吧，
1: 很难见到那种西瓜了，
0: 对，只能在那种早市，然后有一个车在门口自己拉的会有一些，
1: 对，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还挺幸福，生长在西瓜的产地，
0: 对，那个品种好像叫什么西红宝，
1: 还叫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都说黑水西瓜，但是黑水西瓜就是那种特别深色的条纹，然后是长圆形
0: 的，
1: 然后那个籽儿特别的黑，特别的大，
0: 一个瓜就几十斤的那种。
1: 对，
0: 我夏天去年还真碰到了一次，然后它都八分之一的卖，
1: 对，
0: 四分之一根本买不
1: 出完。
0: 是的，
1: 那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一家人一起吃哈，那一个大西瓜。
0: 对，嗯，所以大家选西瓜的时候可以买大一点的。
1: 对，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果肉，如果是营养在果肉里的水果，那我们就削皮吃；营养在肉的水果哈，选择果形端正、正常偏大的即可。
0: 没错，
1: 嗯。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5: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6: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7: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6: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很多朋友不敢买这个大果哈，总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膨大剂催出来的呢？对身体是不是有害呢？哈，其实这个啊也不完全是正确的啊，是存在一些误区的。
1: 嗯，
0: 那市面上正规使用的这种膨大剂呢，它是国家，它也不叫膨大剂哈，它就是一种化学的，叫什么？
1: 植物生长调节剂。
0: 对。它是国家允许的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主要的作用呢，它就是促进这个果实细胞分裂哈，让果实均匀膨大。
1: 嗯，
0: 那按照国家标准哈，每60公斤的就是60公斤的成年人，就是120斤体重，每天摄入4.2毫克的这个叫氯吡啮还是什么东西哈？
1: 嗯，
0: 它都是在安全范围内的。而规范使用这个膨大剂的水果呢，残留量仅在每千克0.001到0.05毫克之间，
1: 嗯，
0: 一天要吃80公斤以上才可能会超标。
1: 是的，
0: 所以日常食用我们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1: 嗯，
0: 而且呢，大果也不等同于说农药残留多啊，农药残留和它的种植规范、清洗方式都是有关系的，和果实的大小并无相关。那小果它果皮的面积占比大，单位重量沾染的农药反而可能会更多。
1: 那我就可以理解成这个国家允许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相当于人喝牛奶让大家长个是一个原理。就是为了它长得更大而已。但是它这个东西是正常的，符合国家标准的，
0: 对，
1: 大家可以食用，是不用担心的。
0: 对，
1: 你要
0: 累计一天超过那么多的量，超过这个80公斤以上，160斤，你要一天吃160斤水果才可能是会超标。
1: 有的朋友都吃两个自己，
0: 对，所以说不可能哈。这个大家可以正常的来食用，不用担心。
1: 对，有的朋友就是你还有这个嘀咕的话，那你就在清洗方式上多加的注意。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有每种方式的那个蔬果呀，又怎么去洗。最方便的就是你一定要流水冲够30秒以上，它就可以去除90%以上的农残了。
0: 没错，
1: 其他的我们尽量能打皮儿打皮儿呗。它就是把很多农残就去掉了。
0: 对，一些大果像它的果肉，这个里面才是它的营养关键之所在，那你就可以把皮儿打掉吃瓤。
1: 对，
0: 嗯
1: 嗯，那还有朋友问了，这个有瑕疵的水果能吃吗？买水果的时候难免会遇到就是带疤的呀，或者是它长得歪瓜裂枣的，
0: 对，
1: 扔了可惜，吃了又担心。那这些常见的问题水果能不能吃哈？首先有一些是坚决不能吃的，
0: 比方说它这个发红的甘蔗，
1: 对，
0: 我们就是不能吃，因为它这种甘蔗里面它是有一种强神经毒素存在的，所以它才会局部发红。这种如果说局部发红的甘蔗啊，我们一定要整根给它扔掉，
1: 是
0: 一点都不能吃。
1: 是的，我们要看这个东西它的瑕疵是正常瑕疵，还是感觉它发生了一些变质的瑕疵？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发紫的椰子，大家买椰子往往看不到里边是啥样的，你自己回家的时候，你不要就凿一个小口就喝了，
0: 对，
1: 你要把尽量把上面的盖儿，
0: 开大一点，
1: 对，
0: 然后你能看到它的瓤的颜色是白色还是紫色的，
1: 对，你觉得不好砸的话，现在有那个开椰子的那个机器，那个也不是叫机器吧，很小的一个，
0: 就是
1: 工具，对，跟咱们夹核桃似的，它那个上面是一个圆圈，你砸一下上面那盖儿就一个椭圆形了，
0: 对，
1: 你就买那种，你就能看到完全里面的椰子果肉或者它椰子水的状态了，
0: 对，颜色，
1: 对，如果它变色了，变成发紫的，那它就是产生了椰毒假单胞菌，那这种就是变质了，它就是不能吃的。你感觉好像没啥事儿，喝起来好像味道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就是完全不能吃，
0: 对，
1: 它会引发食物中毒的，而且没有特效的这个解毒的药。
0: 对，所以说那我们就要从根源上把它杜绝了这种问题。
1: 对，
0: 遇到这种果啊，一定不要纠结，果断的扔掉，
1: 是的，
0: 对了。还有呢，就是这种豹纹的芒果，黑斑呢是由于它挤压冻伤或者是一些炭疽病导致的。那果肉呢，它已经变质了，如果误食呢，容易导致腹泻呕吐。这种芒果我们就不要吃了。
1: 对，有的时候觉得挺可惜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可惜你身体可遭罪了。
0: 对呀，有的时候这个芒果其实你皮儿看着它好好，你外表还看不太出来。
1: 对
0: 然后你就把它剥开了之后，它的果肉其实已经是黑色的了。
1: 对，那种是更不能吃的了。
0: 对，
1: 因为你看它表皮没有什么损坏，那肯定它的腐败的位置是从里边开始的、
0: 嗯、
1: 那整个里边的果肉它都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嗯，
0: 那刚刚说的这些瑕疵就是绝对不能吃的啊。那什么样有瑕疵的水果我们是可以吃的呢？
1: 嗯，
0: 有一些瑕疵我们就是可以吃，但是它只是可能口感会稍微有一些影响，
1: 对，
0: 只是不好吃而已啊。
1: 对，
0: 比方说这种有黑丝的芒果，有的芒果会这个果核的周围它的纤维会氧化变黑、
1: 嗯、
0: 但是它没有异味，果肉呢也不软，就这样可以正常吃。就是这种芒果我遇到过。
1: 对，黑丝芒果一般我遇到过的啊、嗯、都是手大劲儿了。
0: 哦、
1: 就是果肉应该是变软的。
0: 哦、
1: 嗯、
0: 但是也是其实接近于它这个能吃
1: 不能吃的。
0: 要坏掉。对
1: 对，要坏掉了。
0: 边界了。
1: 对，但是我看到那种有黑丝而且它已经很软的，我一般会选择不吃。
0: 对。
1: 因为它你吃起来可能味道就没有那么，就果香味不足了。
0: 对，就是你保险起见啊，就是但凡你有一点纠结有点犹豫，就或者是有的时候明知道你就说哎谁或者家里人告诉你说没事儿，以我的经验这个可以吃，但是只要你心里犯膈应你就不吃了，
1: 对，
0: 就完事儿了。
1: 你如果这个东西失水了，
0: 嗯
1: 嗯，它只是缺了水分抽巴了，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嗯，
0: 但有时候抽巴了吧，你就想想我这一天我可能就吃这么一两个水果，我再吃个抽巴的
1: 没必要，还占肚子。
0: 对，没必要。就是现在就经常像我说的还好的还吃不过来呢，就不要挑坏的吃了、
1: 嗯、对，那咱买的时候尽量就控制这个量，不要把它放太久。
0: 对，你就少买、
1: 嗯、对，
0: 其实关键就还是在少买。像我和楠楠有的时候经常我俩就犯一个毛病，就买东西就会买多，
1: 嗯
0: 嗯，
1: 扔了又可惜，然后你又吃不动。这个时候反正咱俩最近做得很好。
0: 对、咱俩最近
1: 已
0: 经开始改正了这个毛病，
1: 买那么一两个够今天吃呢。我又不是那个超市，我又、一周去一次，我可能天天都路过，我天天买新鲜的多好。
0: 对呀、啊
1: 嗯、
0: 对，蔬菜我最近也是就是控制了。
1: 对，
0: 嗯、不买，不一下买一周的或者五六天的蔬菜了。
1: 对，
0: 嗯、还有就是这种透明的山竹，
1: 嗯
0: 啊、我们经常买山竹的话就会发现就会经常碰到有这种透明的。
1: 对，
0: 嗯，它其实就是由于低温储存之后导致后熟异常，口感变差，但是它是没有毒的啊、
1: 嗯、
0: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以吃。
1: 对，就有的朋友他会买完山竹直接扔冰箱、
0: 嗯、
1: 很就是冷藏偏低的那个位置。
0: 对，
1: 你就会发现这个山竹怎么变成一半透明一半是白色的。
0: 对，我虽然很少买山竹，但是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1: 就是你可能这面你是贴着那个
0: 冰箱后
1: 壁
0: 里面的。
1: 对，你就发现这一半是透明，那一半是为啥它是正常的、
0: 嗯、
1: 能不能吃饭就犯嘀咕了。
0: 对，
1: 还有就是有一些山竹在没有大量上市的时候，商家会放在那个冷藏柜嘛，就是那种保鲜的冷库里、
0: 嗯、
1: 你会导致有一些山竹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总之这种就是因为存放不当。
1: 对、
0: 但是它并没有变质。
1: 对，你是可以吃的、
0: 嗯、
1: 但是口感肯定是没有那种完全熟透的，然后就是那种乳白色
0: 的
1: 好吃，
0: 正常的乳白色。对，口感会差一点啊。
1: 对，但是它没有毒。
0: 嗯，
1: 但是还有就是变黄的山竹，
0: 嗯、
1: 有的朋友就会发现这个山竹我捏开了之后里边有这个黄色的，或者是它上边的底儿的部分会有一些黄色的东西。
0: 对，
1: 这个是啥？是不是有的是之前就有人问过这是不是药啥的，我说不是、
0: 啊、
1: 嗯，它这个是黄胶哈，是果树自我保护分泌的一个树脂。
0: 嗯
1: 嗯，它如果
0: 有点发苦是不是？
1: 对，你不小心误食了、
0: 嗯、
1: 它会有点苦味。
0: 嗯，
1: 所以有的人会犯嘀咕是不是药，
0: 是不是药打多了。
1: 对，
0: 不能吃、啊、
1: 其实不是的。
0: 嗯，
1: 它是这个树果树自己分泌的一个树脂。
0: 嗯，
1: 那可大家可以洗一洗，因为它在里边一般不会有，它只是在外边表面上边或者下边会带一点。
0: 嗯、
1: 洗干净之后你里边照常是可以吃的。
0: 嗯嗯，然后就是还有这种畸形的草莓啊、车厘子啊，
1: 嗯，
0: 这个是由于气温啊

0: 啊，授粉不均匀导致的啊，和膨大剂无关。
1: 嗯，
0: 只是它的颜值比较低，营养口感呢是不受影响的。其实这种畸形的车厘子吧，我倒是很少见，但畸形的草莓是常见的。
1: 哦，对，
0: 我之前也会有这种
1: 几倍体。
0: 对，我之前也会有这种疑惑，哎，说这种长的这种是不是由于它的什么什么，确实跟膨大剂之类的有没有关系？
1: 嗯，
0: 确实我也这样想过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它是不受影响的。
1: 嗯
0: 啊，只是你的观感会差一点啊。
1: 对，它因为授粉不均匀导致的。
0: 对，还有就是我们，你发没发现过还有那种核果核
1: 啊，
0: 带晶体的李子，
1: 见过。
0: 对，
1: 有的李子你一掰开，中间的核就两半了。
0: 对，然后就是中间带的那种
1: 像晶体的东西，对对对对对对，像
0: 果冻一样。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
1: 嗯，
0: 这种呢是可以吃的啊，它是果肉裂核之后呢自愈产生的一个果胶。
1: 嗯，
0: 啊，它是没有毒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李子肉的部分是可以正常食用的，啊，
1: 对，但是只能吃那个肉啊。嗯，它果核里边那个像果仁儿似的那个不能吃，那是有毒的。
0: 对，像有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小孩就会砸那个杏仁儿、杏核，那个东西它其实是有毒的，如果你吃的处理的不得当是会有危险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这种啊，只适合吃果肉。
1: 嗯
0: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为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个终极的水果购买指南哈，大家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新手啊，比较年轻的朋友啊，刚刚自己开始独立的买菜的话，那大家如果不太清楚的话，那我们就照着买，是不会踩坑哈。
1: 嗯，
0: 首先呢就是看营养，带皮儿吃的呢，我们就要选小果。然后削皮儿吃的呢，我们就选正常的偏大果。
1: 对，这个再跟大家强调一遍，你要吃皮儿的，你反而要选小的。
0: 对，
1: 你削皮儿的是要选大的，就是你带皮儿吃的也是要，就是要选小的，不要想着大了皮儿大了。
0: 营养可能会更多不对的
1: ，不对的，
0: 就像蓝莓这类的水果啊，大枣什么，我们都要选小的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看新鲜的程度啊，无论什么水果，这种果身呢，它比较偏硬实的，不软不烂的啊。然后有果粉的水果呢，像葡萄啊、蓝莓这种，果粉比较完整的，
1: 嗯。
0: 然后果饼是青绿色的，它才是一个新鲜的果啊。
1: 是的，
0: 嗯。再来呢，就是看品种，比起纠结大小，优质的品种啊，成熟度它才是口感和营养的一个关键。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要看渠道啊，所有的这些我们购买水果呀、蔬菜呀，我们都应该去正规的超市啊、菜场去购买，这样呢它的安全性会更有保证。
1: 是的，就是正规的超市，你其实如果你去问啊，他会告诉你我这个农残检测或者是什么，我在今天做了，明天昨天做了，然后明天我什么时间做，他会给你拿出一个完整的一个报告单的。
0: 没错，
1: 就是市场它也是有一定监管的嘛，但是你要去其他的地方买，它可能没有这样的保证。
0: 对，
1: 你主要建立在一个信任之间。
0: 没错，就是有一些大型的这种商超啊，它还是就是它对它的货源呢，它还是有一定把控的啊。
1: 是的，
0: 它要是有保障才能够就是进驻到它这个平台上面去售卖的。
1: 是的，
0: 嗯，那下次如果再买水果呢，我们就别再被大果不安全、小果更营养的这种片面的说法去误导了哈。
1: 嗯，
0: 根据吃法选大小，然后看重新鲜和品种，我们就能够轻松地挑到好吃又健康的水果，吃得安心又划算。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

0: 获取。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2: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0: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3: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

0: 说
1: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哈。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我们现在呢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呢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是每周二上午周六的全天哈。经常听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李老师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技术也是比较精湛哈。今天呢也是和大家来交流儿童睡眠方面的这个知识，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就不要和我们客气了哈，一定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啊。现在呢李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首先是非常的欢迎您再次做客，同时呢也代表我们的家长朋友啊，还有一些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哈，稍后的话呢会有很多的问题将会读给您哈。
3: 好的。
2: 然后呢也希望您可以用您的这个知识哈来为大家来解决相应的一些困惑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这个知识科普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不是现在孩子睡觉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3: 是的，现在家长呢对于儿童的睡眠呢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儿童呢还非常常见的一个睡眠问题呢就是睡觉打呼噜，对吧，张口喘气儿。现在科普也做得很好，然后家长呢对这个疾病啊也有认识，比如说有的家长到诊室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夫我看看孩子是不是腺样体肥大，他就已经给孩子提前的进行一下可能性的一个诊断了。当然了这个症状来看呢就是孩子睡觉打鼾然后憋气，有的孩子呢同时伴有张口呼吸，这个是家长关注到的问题。
2: 明白了哈。好，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现在提醒一下李老师哈，您现在可转朋友圈了哈，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是周二上午周六的全天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呢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把您的详细问题呢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哈，也希望专家能够帮到你，希望大家的这个身体都能很健康。当您的孩子出现问题了，有耳鼻喉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哈，咱们及时的来进行交流。有两种方式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第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搜索一同说医视频号，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还有第二种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打字告诉我们您的一些相关的困扰就可以。今天的专家也是带来了两个病例，首先来看第一个哈，是一位六岁的儿童睡眠打鼾憋气1年多，经过术前检查呢判断为重度的这个 OSAS 啊，进行呼吸机这样的一个治疗吧然后多学科会诊，充分为手术期管理后，手术安全术后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的那这位小朋友是个啥情况呢？我看还进行了一个多学科的 MDT
3: 这个孩子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重度的睡眠呼吸的问题我们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这个名字很长，但是它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为什么会出现相应的睡眠问题，是因为他出现了气道的阻塞，所以呢睡眠出现了打鼾憋气，然后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睡眠期间出现了血氧的下降。那么这个血氧的下降是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他气儿进不去，他不扣屎所以他不仅仅表现的是一个打鼾，而且出现了这种严重的一些呼吸暂停。那么这个宝宝呢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是怎么样去诊断它是一个重度呢？来源于这个孩子做了一个睡眠监测。那么我们儿童医院在做腺样体扁桃体手术之前呢，都会给孩子做一个睡眠监测。其实呢，它是很有意义的。主要呢，我们筛出来就这样的一个重度的睡眠呼吸的问题的孩子，他呢出现重度的呼吸问题的时候，夜间呢，经常出现。像这个孩子呢，他是指数我记得是60多啊，就是基本上每个小时啊，他就会出现了不停的憋气。啊，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的一个指数，就是说明每小时里面出现了多少次的呼吸事件。那么这个孩子如果要是说60多次的话，那就是一小时憋了60多次啊。所以大家可以从数字上看，就是比较麻烦的。还有呢，就是他的血氧，可以看到他最低的血氧能达到甚至30几啊，当然这个次数要少一点，平均血氧呢可能也是60几。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他长时间晚上睡眠的时候是一个乏氧的状态，所以他对他的肯定的心肺功能啊，他的神经系统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改变。特别的是这样的孩子，他睡眠的时候因为呼吸暂停，我们知道有呼吸中枢的一个抑制，他靠什么？很有可能是靠他的一个二氧化碳的储留去兴奋呼吸中枢，然后再进行一次下一次的呼吸。那一旦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啊，气管一插管，那么整个气道是特别通畅的，血氧是非常血氧饱度非常好的情况下，他会出现的一个呼吸的抑制，反倒会出现呼吸抑制。那这样的孩子直接做手术会出现一个麻醉之后的拔管困难啊，这是我们非常不想见到的，而且确实有相应的报道。所以我们是给他进行了一个正压通气，在睡眠期间的一个持续的正压通气，对他整个的身心过程进行一系列的改善啊，身体健康能达到非常好的，血压控制到正常了啊，睡眠也呼吸也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呢，再进行手术，这样能保证一个手术的安全。那手术是一定要做的，因为一定要让他气道通畅，因为这个宝贝儿他腺样体也大，扁桃体也大，会把整个的气道阻塞的也是个问题。那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他是一个很肥胖的孩子。那么胖孩子呢，也会有出现睡眠期间的一个，因为他气道狭窄啊，整个的咽腔的一个狭窄啊，出现一个呼吸的一个阻塞。那么我们还要给他进行一个，为什么叫多学科会诊呢？我们会找心理科去评估。那么这个宝贝儿呢，他的这个行为发育啊，就是有一定的异常啊，要低于同龄的孩子。那么还要进行一些心血管啊、神经系统相应的评估，还要看看血糖啊、心脏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肺功能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在术前呢一定要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之后啊，然后呢才敢于做手术啊，保证孩子的安全。
2: 好，为什么说到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说他可能会稍微会麻烦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多学科的这个会诊其实是在启动他的时候就证明这个问题是比较重的啊，然后我们几个科室呢一同来进行一个协作，而且呢他还是用了呼吸机进行一个正压的通气，
3: 对，
2: 就是他的呼吸已经出现问题了，得借助呼吸机了。
3: 对、
2: 啊是这样哈。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这位小朋友更小了哈，5岁的一个患儿，是睡眠打鼾憋气，半年入院，术前检查双耳是 B 型曲线，传导性听力下降啊。经过术前沟通给予这个腺样体的手术，术后2周复查呢，是睡眠状态明显好转且听力恢复正常了啊。
3: 对的。
2: 那这个小朋友是个啥情况？相对第一个是不是相对来说好像轻一点？
3: 他的那个睡眠的问题呢，同时啊出现了一个听力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经常在手术之前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腺样体肥大一个很常见的并发症，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呢，它有很大的隐匿性，有的孩子呢很明显的，比如说一次感冒鼻塞流鼻涕之后出现耳朵疼了啊，哭着喊着说的到医院我要去看啊，我们一看是个急性的中耳炎。但是呢有一些情况，就是家长发现的孩子是睡眠打鼾憋气的问题，甚至仅仅是张口呼吸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腺样体肥大，它会影响咽鼓管的功能啊。那这个咽鼓管是干嘛的呢？它就是中耳腔的唯一的一个通气管，它从我们的中耳就是耳朵那儿，哎，一直通到了我们鼻咽部，正好在腺样体的旁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长时间的慢性的表现的中耳腔的逐渐的负压，然后后期形成了一个积液，积液量越来越多之后呢，它就引起了一个听力下降。但这很隐匿，这种听力下降呢，不像有的家长说，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听声音没有问题，我跟他交流没有问题啊，他不是一个重度的说的耳聋聋的你都听不见啊，你跟他说话都听不见，不是那样的。但是他是一个轻中度的，甚至有的时候能达到中度的，但是量比较少。你会觉得他耳朵背，有时候会觉得他 听那个平板啊或者是看电视的声音挺大的，大到你感觉这个声音怎么孩子觉得这么不嘈杂吗？但是孩子要求这声音要这么大。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叫他他不理你，你使劲的叫他，或者你扒拉他一下，他可能是啊、是，然后就说话了。所以这样的孩子会引起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因为听力下降他沟通要差一些，或者是他的学习能力要差一些。其实不是孩子自己不想学，他真的是听不太清。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做腺样体手术的术前要进行相应的耳部的检查啊，避免这种隐匿性的中耳炎没有发现啊。但这个宝宝就是我们在术前呢做了一相应的这个检查，耳镜呢就能看见他中耳腔的是看见是积液的，而且不是急性期的。那同时呢有一部分的听力下降。那这个家长呢就是不是很积极的要做耳部的手术。那听我们给他讲解了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些病因是在哪里啊，他也是说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耳朵是什么时候得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可能在大概半个多月之前确实有一次感冒的病史。家长说的能不能给我们保守不要去做耳部的这个切开支管手术啊，如果在后期有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再次做。那么经过这种沟通呢，我们去把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先把腺样体手术做了，然后术后两周之后再复查，发现这个耳朵是明显改善的啊，而且这样的宝宝在我们这儿看到的也是比较多的。我们要征求家长的意愿，那么在家长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这个主要问题腺样体切除之后，的确有一大部分的中耳炎是相应的是能给予很好的缓解的。
2: 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长春市儿童医院哈。好像很多朋友哈、就会觉得，你看我要有病的话，为什么说要一定要来到长春市儿童医院呢？可能其他医院有儿科呀。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其实和李老师我俩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我记得多年以前的时候采访过这个艳丽院长啊，然后他就给我介绍过，说咱们儿童医院是分男科和女科，少儿男科、少儿女科。是吧？
3: 对，
2: 就分得很细。
3: 对，我们医院的各个专业啊，在儿童的这个各个专业都是分得很详细的。比如说我们特色的叫儿童女科，专门给小女孩看病的。然后呢，有那个儿童的泌尿外科，专门给小男孩看一些疾病的啊。这个在我觉得在群众中还是很有基础的。大家相应的一些问题，包括儿童的皮肤科，包括心理，我们叫行为发育科、康复科等等，还是很专业，而且也很有相应的特色。
2: 对。而且今天呢，丽萍老师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她拿了一个模型，是吧？
3: 是的。
2: 一会儿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案例，可能会通过模型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展示。那老师，这个模型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鼻腔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是吗？
3: 对的，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鼻咽部的，我可以给那个家长朋友们看一看啊。拿它来的是为了我们的讲解能更加的清楚。为什么呢？就是家长往往问孩子为什么出现打呼噜啊，为什么会出现张口呼吸，影响在哪儿？这是家长很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那我们到底是堵在了哪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呼噜。其实我跟家长说，就为什么出现这个睡眠打鼾呢，就是像气道整个这个缝变窄了之后呼吸呢经过了这种狭窄的位置，就会出现相应的声音。那么我们说整个的叫上气道，任何一个位置出现了阻塞都可以引起睡眠打鼾。所以并不是说仅仅的是睡觉一打呼噜就是腺样体肥大了。那当然儿童的腺样体肥大和扁桃体肥大是睡眠打鼾最常见的因素啊，的确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诊断，但它并不是单一的，它有很多问题。那么我给大家可以看看看看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叫小模型嘛，是我们常见的鼻腔的啊，然后呢鼻咽部、口咽部、喉部啊，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上气道。那么看腺样体在哪个位置啊，经常家长说那我就想看看腺样体，大夫我张嘴你给我看一下吧。我说这个不行，我们腺样体

0: 一定要做检查，最常见的检查呢是鼻咽镜，其次呢是可能鼻咽侧位片。那为什么不能一张嘴就看得见呢？因为它这个位置在这里啊，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这个位置在上面，就是通过鼻腔这儿进来，从鼻子的后面，然后呢嗓子在这儿，大舌头嘛，嗓子在这儿，就是鼻子的后面，嗓子的上面，正好在这个位置，您能看见吧？
1: 能看见
0: 啊。所以我跟家长说，我说腺样体那位置在哪儿？你把手伸进去往上抠，往上抠，抠到顶上那个，其实可能就是我们叫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还叫腺样体的触诊，那现在可能因为很恶心嘛，孩子们也不配合，也做不了了。那么，所以这个位置还是挺隐秘的。您不通过这个鼻咽镜那个下一个小镜子看到这个位置，或者是说啊影像学等等情况，你可能还是看不清这个腺样体大还是不大的。但是我们什么呢？扁桃体是在这个嗓子这儿的，所以扁桃体大不大啊？那给孩子一张嘴呀，我们把舌头一压呀，压舌板一压呀，我们肯定能看到扁桃体大不大。那么腺样体在上面这个位置，扁桃体在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他们两个阻塞了的话，一旦我给家长有时候会形容，我说就像一个下水道似的，里边两块大石头，上面一块大石头堵了三分之二，下边一条大石头堵了五分之四，您看您这条道肯定是不通的，所以这两个位置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有些孩子比如说有鼻窦炎、过敏性鼻炎，或者是鼻中隔偏曲，这个鼻腔的这个位置进气儿可能也不是不太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一部分孩子有喉软化啊，先天性的喉软化是在喉部这个位置，或者是喉部长东西了，那可能也会把上气道阻塞了。虽然这个相对少一些，但是也会有可能发生。那么有一些腺样体、扁桃体术后症状不缓解的，我们就要考虑一些是不是其他的位置。当然，除了这个气道的这个局部的解剖的位置，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肥胖啊，是我们经常说的小孩不要太胖，太胖了之后会把整个这个气道进行了一个压缩的和缩窄，它可能是立着位置的时候还是这样挺平的，一躺下来之后整个的气道就变得扁平了，就全压下来了啊。所以儿童呢也不要进行过度的肥胖，当然还有一些神经肌肉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生长发育的，比如先天性的小下颌，或者一些综合征长的这个下颌的这个位置是往后缩的，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说啊，就是睡眠的问题，耳鼻喉科肯定是有相关性，但是耳鼻喉科绝对不是唯一的。比如说有的患者既没有腺样体肥大，也没有扁桃体肥大，那么在于哪儿呢？我就建议他去看口腔科。我们口腔颌面是不是有下颌短缩，有这个局部的这个位置解剖的位置长的也可能会引起，所以它也是一个多学科的情况。
1: 明白了哈，刚刚我们知道了啊，这个腺样体是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是在舌头的后侧啊，鼻子的
0: 在口腔的上面，
1: 口腔的上面，
0: 鼻子的里面，
1: 鼻子的里面。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你如果说不通过这种检查的话，你是看不到的。
0: 对的
1: 啊，那扁桃体相对来说查看起来会容易点，
0: 一张嘴压舌头
1: 看
0: 就看见了。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检查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就会说，哎，我就想看看，你给我瞅一眼吧。然后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检查呢？是不是想要多花钱呢？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0: 对的。
1: 通过这样的检查，我来判断这个病灶的位置，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说到了这个儿童睡眠的这个问题哈，你看哈，比如说睡眠打鼾，我们知道一些大型的综合医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儿童医院的这个治疗儿童睡眠打鼾的这个特色和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大型医院治疗起来，是不是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的，因为儿童呢，他毕竟是有不同的一些情况啊，有的家长说的，那我不想手术，需要保守治疗。有的家长又很积极啊，特别特别的积极，说不行，孩子睡觉现在憋了，你就给我们做手术吧。做完手术这个气道就好了。其实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呢，可能为儿童考虑的会更多一些。按照我们诊疗的这个习惯来说呢，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孩子的症状出现的时间，就是我们说的病史，还有查体，还有相应的一些辅助检查等等，再加在一起呢，我们叫个性化治疗、规范化治疗。并不是泛泛的说所有的腺样体大来了吧，都做手术切一下吧。但是也绝对不是说的，哎，我通过用药啊，喷喷鼻子或者做做雾化，你没事儿，全都能治好，绝对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孩子他的病因、他的病程、时间不一样啊。这个对于腺样体的治疗方案都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说腺样体肥大，这个诊断其实是很明确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鼻咽镜啊，或者鼻咽侧位片呢、进行检查。但是它带有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睡眠打鼾的，我们会很 我们叫追问病例，需要跟家长去沟通。

0: 孩子睡眠打鼾到底是一周、一个月还是一年。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在问病史的时候，在医生的头脑中就会形成这个孩子到底是急性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还是说已经迁延时间很长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涉及到我们的治疗，是说的相应的用药可能有效还是可能没有效果。那后期的话，我有一些家长我跟他说，这就叫一个实验性治疗。通过治疗的话，如果症状没有缓解，那可能您就需要做手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病史时间已经很长了，它并不是一个急性期之后就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睡眠打鼾，可能半年一年以上了。这个时候呢，腺样体可能已经增生了，肥厚了，治疗的效果可能就不太好。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他真的是一个很急性的啊，这里又说到我们现在啊要去的一个小朋友，19个月，然后呢家长特别特别的心急，说的孩子就是睡眠打鼾，能给我做手术吧。但是其实我们一问病史，只有一星期之前感冒了之后突然出现的睡眠打鼾，那么我们坚决的建议他还是进行一些相应的辅治疗啊。然后家长治疗的第二天又来了，说的，哎，你给我们做手术吧，我们手术就是做完了，不行太憋了。但是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指导下用药治疗了3-4天之后，再问去，哎，是睡觉打呼噜见好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大家家长也知道，有一种病叫急性扁桃体炎，也有叫急性增殖体炎或者急性腺样体炎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腺样体、扁桃体，它都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叫免疫器官。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它就要行使它自身的免疫功能，它要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呀，去杀灭这些细菌病毒。这是我们孩子啊，在每一次在跟外界进行的细菌病毒对抗中过程中就要进行的一些工作。那么作为一个免疫器官呢，在面对急性期感染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这种肿胀啊，叫急性期的一个肿胀。那这样的情况呢，它可能病程时间就比较短，用药效果就比较好啊。那么对于一些已经增生了的情况，那可能用药效果就不好。所以呢，我觉得儿童医院耳鼻喉科医生的特点就是啊，完全为孩子服务，去用心去考虑啊，设身处地的去为孩子考虑，到底是哪一种治疗方案是最有利于孩子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一通说医呢正在进行直播哈，我们现在也开通了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就是一通说医的这个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然后进入到直播间哈，给我们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儿童睡眠的相关知识的这个科普。说到儿童睡眠，我们就要说一说儿童打鼾啊。儿童的这个睡不好觉其实也确实是挺麻烦的，如果说发现了一些问题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形成了腺样体面肿的话，那这个是以后会让孩子很苦恼，这就说白了影响颜值了嘛，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说到了这个打鼾，说到睡眠打鼾，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就是儿童睡眠打鼾正常吗？是否需要及早的来进行干预呢？
0: 儿童睡眠打鼾呢，我们经常说，如果一周出现3次以上的睡眠鼾声呢，就建议他就医要来看啊。我们有一个叫鼾症啊，就是说孩子只是打鼾，但是呢，并没有引起相应的啊，比如说血氧下降啊，引起脑子的问题啊，心血管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改变，它并没有引起来。那我们呢可以啊，让他相应的，比如说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呐、是不是需要鼻腔用点药呀，让鼻子通通气儿啊，这个就可以通过治疗去解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就是说您这个睡眠打鼾已经引起了血氧下降，以及血氧下降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啊，有的孩子长时间打鼾呢，会出现这个啊高血压的可能性，甚至影响到成人以后他相应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神经系统的，有的孩子呢晚上睡眠不好，那么成人呢阻塞睡眠打鼾憋气呢会白天嗜睡的很明显，在儿童呢有可能他表现的是一种易激惹啊，就是爱生气爱哭闹，他可能并不是说像有的孩子一定是白天不停的睡觉的状态，但是他的情绪很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啊，影响他整个和周围环境的一个融合，这也有相应的问题。那还当然了，智力发育啊、身高啊，可能都会相应的受到影响。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特殊的长时间张口呼吸，儿童极其特殊的影响就是张口呼吸引起的腺样体面容。那么腺样体面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看过相应的好多这种图片啊，表现的就是呆呆傻傻的啊。牙

牙也往前凸，嘴唇也往前撅，然后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其实这个也是家长很关注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宝宝颜值上受到任何的损伤。其实有很多家长在问啊，一个问题就是，那反正腺样体不是十岁以后就萎缩了吗？甚至有说八岁以后是不是就萎缩了呀？那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那么知道二到六岁是我们颌面部发育的高峰期啊，就是

0: 家长。哎呀，他来做手术之前呢，他就说我们家宝宝呢和幼儿园另外一个宝宝其实长得挺像的，但我就觉得我家孩子呢，啊，对，有他们家孩子突然变漂亮了。
1: 嗯，
0: 说为什么变漂亮？说他把腺样体做了。而我们家孩子一看腺样体也大，我们得做，要不然呢不做的话，我觉得这个颜值受影响。然后还有一个家长说的，复诊了一段时间回来再提的，说的，哎，我觉得我家孩子变漂亮了。嗯，所以他牙不再往撅了，所以我这个是一定是理论上有那个基础，而且是确实有实践的，就是2到6岁你颌面部影响要及时干预。那么有的孩子呢的确是到寒假和暑假的时候，10多岁以后孩子来做手术的腺样体肥大的其实也不占少数。嗯，所以这个10岁以上萎缩的这个只是一个理论基础，您家孩子一定是10岁萎缩，或者是12岁萎缩，或者是15岁萎缩，这个是不定论的。但中间这些影响对孩子无论是生长发育的影响，还是口腔和面部的影响啊，这个都是一旦产生了就难以回去的。所以我觉得啊，我经常跟家长说沟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发现了腺样体确实需要干预了，那就要早期干预，而不是等待。那如果要是确实没有影响的话，这种情况您是可以等待的，所以一定是因人而异。嗯，
1: 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腺样体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同时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腺样体可能孩子小的时候也不用管，等等他，再等几年，
0: 嗯嗯嗯，
1: 等几年之后他可能自己就会长好，或者叫缩回去哈。
0: 嗯，
1: 那事实上真的会这样吗？
0: 是的，成人其实有腺样体的人。几乎就是没有了，当然是极少极少的病例啊。据说，20岁以后再做腺样体手术，但是 是真的是极少的。它的确是随着年龄会萎缩的一个器官，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刚才我说到的，它确实是没有产生影响啊，不在于说这个器官是不是萎缩，而在于说腺样体是不是肥大啊。什么叫做腺样体肥大？大家谈的很多，说腺样体大点了就叫肥大了吗？不是这样的啊，是腺样体，它超出了正常的大小，同时引起了相应的症状啊，体征以及一系列的一些问题，这样的情况叫病理性的，才叫腺样体肥大。所以一旦确诊是腺样体肥大的话，我是不建议家长再进行等待，一定要干预。当然这个干预不是说啊，那李大夫说了都做手术切了吧，不是这样的。像我再刚才说的啊，就是因人而异，因病情而异，早期进行干预。一旦孩子发现有睡觉打鼾憋气的时候呢，可能上上药啊，让他萎缩呀，可能把他那个肿减一减呀，让他促进他快一点吸收呀，或者是啊锻炼锻炼身体啊，不要反复感冒去刺激他呀，啊，还有一部分过敏性的孩子，你要规范化管理等等一系列的综合性的，我们也叫治疗方案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科治疗，用药物嘛。是吧，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但是一定要去干预，不要去等待。嗯，
1: 好，说到了这个前面的刚刚专家提到的这个问题哈，就要打破了大家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执念。什么样的执念呢？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出现一些眼皮儿耷了的这种情况，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然后呢去看诊的时候呢，医生会给他的这个建议先不要过早去做，就等到18岁以后。但是呢这个腺样体和这些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可不要等到18岁以后，等到成人了哈，发现问题咱就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啊，是这样。那么儿童张口呼吸啊，这个其实咱也得好好来谈谈哈，儿童张口呼吸是否需要就诊？如果就诊的话，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的话，他到底应该到哪个科室来看呢？
0: 那我作为耳鼻喉科医生，我当然是首先要到耳鼻喉科来看啊。
1: 是，
0: 第一件事情呢，家长现在越来越重视孩子张口呼吸了啊，的确是，是不是腺样体面容啊？那小孩撅撅嘴是不是腺样体面容？所以我们就什么叫腺样体面容？一定是由于腺样体的肥大。他把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啊，喘气的一个通道给阻塞了。那孩子为什么在腺样体肥大的时候会出现张口呼吸呢？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就好比把你鼻子捏住了之后，那怎么办？你一定张嘴喘气儿，你不能说的宁可憋死，我也不能张嘴，不会的。所以这一定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腺样体的位置呢，正好在，还是说到这个，还是在腺样体的位置正好在后鼻孔啊。 后鼻孔气儿进来之后啊，一转弯往下走的位置、
1: 嗯、
0: 那么这个位置一堵上了之后呢，我们当然口一张开了，气儿还是能进去的啊，气道依然是可以的。但这时候就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件事情，它打断了正常的一个解剖。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鼻子喘气儿呢？因为鼻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气道的一个过滤的器官，我们说它是第一个门户、
1: 嗯、
0: 别看仅仅是俩洞，它里面有很多粘液毯呢、啊、

0: 有些毛组织呀，要阻隔所有的外面的呼吸道的细菌啊、病毒一些东西，把它拦在外面。所以一旦长时间张口呼吸，你这道门户就没有了。所以缺了一道门，气体这个有害的东西可能随着这些直接就进到了上气道和下气道了，是吧？我们还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肺泡啊等等，要再去拦截这些细菌。所以缺了一道门户。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长时间张口呼吸的话，会引起口腔颌面部的变形，所以这个叫腺样体面容。但是它中心思想在哪里？一定是所有的这些问题是腺样体肥大引起来的。所以我们家长要一旦发现孩子睡眠有打鼾，有张口呼吸，晚上睡觉的有持续的张口，那就去查一查腺样体。因为其实现在腺样体检查起来比较简单的我们儿童呢，一般还是建议他去查这个鼻咽喉镜啊。有的时候家长一听说，哎，往鼻子里边放个镜子太恐怖了，那孩子不得多疼啊，多遭罪啊，是吧？一说要做这个检查，家长做了好多的一个这个心理建设。其实远远的，大家想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就其实这个鼻咽喉镜就是一个小探头，我们只有把它想的简单一点。尤其是我们都是那种我们叫纤维电子鼻咽喉镜，它是软的，那个头是会动的。随着你这条气道，我们是沿着这个整个的这个鼻腔组织是顺着这条道往下走的，并不是给比如说扎个像扎针似的，你不重新建立一个通路，所以孩子会很疼。但是我们整个走的过程中是我们叫循腔进镜，是看见这些有道我们再往下走，看见有道往下走啊，顶多那个感觉就像鼻子有点酸酸胀胀的啊，像棉签捅进去了，顶多也是这种感觉。我跟家长开玩笑，我说我拿牙舌板压一下舌头，他是不是也不舒服？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呢，它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它很客观的直视到孩子呼吸的时候啊，整个气道的变化。其实我们顺道也把鼻子看了啊，看看鼻子有没有过敏性鼻炎，那鼻腔要分泌物有没有，也都看得到。同时呢，你整个呼吸的过程中啊，这个腺样体占了你气道的多少啊，甚至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一部分啊，扁桃体占了多少，喉部有没有问题，这一条镜子都解决了。而且我们的镜子很细啊，大家可以用手比划比划，我们那个镜子就2.8毫米那个小镜头。对，还都不到3毫米、
1: 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比比、
1: 啊、
0: 对对、啊、我们这是新生儿用的镜子，所以其实不用那个想太多说这个有多难受、
1: 嗯、
0: 但是它可以第一步的就很系统客观的去诊断了我们看到的这个腺样体是不是大、
1: 嗯、
0: 发现了腺样体确实是肥大，然后导致的孩子的张口呼吸，那就还是我刚才说的，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干预啊，包括你是用药呀，用一些方法，如果干预的效果不好的话，那么还是把这块大石头挪走，让气道通畅啊，那就可以选择手术治疗啊。腺样体手术也很简单啊，就把它挪走了。挪走了之后呢，后期可以让孩子做一下这个口腔的一个训练，康复训练，让他习惯性闭口。那么后期可能这个孩子颌面部就会越来越漂亮。那么如果要是做这种相应的检查，发现哎，确实腺样体不大，对吧？腺样体不大，那不是腺样体引起来的，但是孩子依然有小嘴撅撅着啊，小嘴翘翘着，那么你还要到口腔科去就诊，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口腔啊、颌面部的相应的一些问题。那还有一个情况要提醒一下家长，就是腺样体也不大，其他问题也没有，那么是不是一个遗传因素呢？就是爸爸妈妈是不是长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啊，口腔的是一个问题，牙是往前凸的，那么孩子肯定也是长得像爸爸或者像妈妈，也会有相应的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啊，一旦发现孩子有张口呼吸的情况呢，就不要去猜测，那我们就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明确一下它的原因，这样的话家长也不担心，然后对孩子的健康也是非常好的。
1: 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重视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要等到孩子出现这个不可逆的时候哈，再来进行的话就会很麻烦了哈。你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就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能不能请专家再介绍一下腺样体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用压舌板压舌头就能看到吗？好像不能，是不是？
0: 不能不能、啊、我再把这个图给大家，我看看，就是如果要是看视频的朋友啊、
1: 嗯、
0: 是能再次看到我这个图。其实我这个图就是一个我们学解剖的时候，我们上大学第一节课其实我们学的就是这个人体解剖嘛，这个解剖我们就是一个矢状面的一个切位，所以在那个我们做片子拍，比如说拍 CT 片子拍侧位片子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看从鼻腔进来啊，这个气体也是这样的，这是我们鼻腔，然后呢这是我们下边的这个气，那个我们上气道的这拐弯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是形成一个虽然不是直角，但是也至少也是一个钝角的一个过程。腺样体在哪个位置呢？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正好是从鼻子进来，然后呢一转折，我们叫后鼻孔的那个位置。

0: 刚过了后鼻孔，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井再往下就拐弯了啊，这条道就拐弯就往下走了。那我们嘴在哪里呢？嘴在这里的啊，嘴在这里，所以我们一张嘴能看到哪儿？能看到这儿，所以腺样体在这儿是看不到的啊，是你这个扁桃体这个位置反倒是能看得到，但是腺样体是看不到的，所以腺样体呢只能借助相应的检查才能看得到更准确一些。那扁桃体大小呢，一张嘴一压舌头就看得到
1: 了哈。
0: 嗯，对。
1: 刚刚专家说到了这个鼻镜哈，大家其实对这个鼻镜别的那么恐惧和担心哈。
0: 嗯，
1: 第一呢是非常小，大概是2.3毫米，再有一个它其实是非常软的哈。
0: 对，2.8毫米，
1: 2.8毫米，
0: 2.8毫米，
1: 说了少说零点五毫米哈，加上啊，那咱给它加上哈，这样的话进到我们这个鼻腔里，其实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可以这么说，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痛苦和难过。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如果说像有一些孩子如果不太适合的话，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比如说像一些麻药啊什么的？
0: 对，我们是要给鼻腔喷一点点表麻的，所以它就会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1: 整场检查也就几分钟的时间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做检查的都是耳鼻喉科医生，所以我们手速也还是很快的。如果这一条路没有什么特殊的，比如长一些特殊的肿物啊，或者是要详细的进行一些记录的话，那么那感觉就是一走一道，一走一道啊，看完了就完事儿了。
1: 对，而且咱们是随着它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强导，不会给你往下捅，就让你特别疼。
0: 是
1: 啊，是这样哈。好，说到了这个腺样体的这个位置，我们知道了哈。那腺样体肥大的这个原因都有哪些？能不能再给我们系统的说一说呢？
0: 腺样体呢，它其实是还是从根上来说，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它和扁桃体一样，所以说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小宝宝就是一般来说上幼儿园呢？其实2到6岁这个年龄的腺样体肥大的孩子比较集中，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是在免疫建立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大家会发现，上幼儿园年龄的孩子是总感冒的，其实一年3到6次的这个呼吸道感染其实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它会有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你只有通过反复的去接触，然后人体产生了抵抗力之后，这种反复的免疫建立才能保证我们是一个身心健康。那么腺样体肥大呢，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啊，比如说反反复复的这种呼吸道感染去刺激它的，那它要行使它的功能嘛，它要去生产一些相应的这边免疫因子，然后到我们血里面去杀伤这些细菌病毒。它在产生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呢，它就会变得增生膨大啊，所以说到底呢，它因为它是个还是个免疫器官，当然了还有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过敏啊，我们经常说过敏宝宝呢，它的与腺样体肥大呢，它是互相影响的。本身它就是一个过敏体质，那么腺样体呢，其实它也过敏也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相应的问题，那么会导致一个腺样体的肥大。
1: 好，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我觉得应该也是家长朋友们都比较关注的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云条哈，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打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去哪里能做这样的鼻镜？是不是来到咱们儿童医院就能做吧？
0: 对，儿童医院我们说经常做，有的时候家长很担心啊，在诊室还就做各种各样的思想建设。我说您去看我们内镜师一天40-50的做，没有问题。
1: 对，所以说别害怕
0: 啊。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知识科普哈。如果说有一些关于孩子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睡不好啊，然后惊厥啊等等啊，还有一些口呼吸腺样体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出诊时间是每周二上午周六的全天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频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啊来进行留言，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了。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打字上的一些留言都好，都没问题啊。那说到了这儿童睡眠的这个问题，睡眠打鼾的这个问题啊，儿童睡眠打鼾都是腺样体的问题吗？
0: 其实儿童睡眠打鼾啊，出现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你要考虑到多学科的一个情况。当然最常见的啊是腺样体和扁桃体啊，因为为什么它会出现打鼾呢？还是这个气道受阻了。常见的是上面是腺样体在那儿堵着呢，然后中间呢这个位置呢是扁桃体在这儿堵着呢，会出现睡眠打鼾。但是呢还有一些综合性的因素啊，比如说的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是不是有这个鼻中隔偏曲导致的鼻腔的问题啊，包括急性鼻窦炎啊，整个鼻道里面满是黄鼻涕，那当然也会出现憋气的情况。还有就是 常见的儿童的肥胖的事情，就像刚才说到的那个病例，那个一个重。

0: 度的欧萨斯的孩子，他也是一个胖宝宝。那么一旦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胖孩啊，然后来做腺样体扁桃体手术，我们的心都提了着啊，告诉他你必须把睡眠监测给我做好了，我一定看看你是不是重度的。因为肥胖同时伴有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的话，那就是可能的引起的问题就会更大。
1: 嗯嗯，您刚刚说到一个大胖孩，那孩子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哈，出现小胖墩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控制饮食，带孩子最好是做这个健康的体检，尽量不要体重过胖。为什么说小胖孩一来咱就特别担心呢？
0: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情况嘛。第一件事情，腺样体也大，扁桃体也大啊。就像我们上次在门诊看到的一个孩子啊，长得高高壮壮的啊，一看，结果一检查呢，腺样体在上面堵的啊，大概1/5了。扁桃体呢，一张嘴跟两个大球球似的在那挡着呢啊。所以你在心里想，这个气道肯定是受阻的。那同时呢，他还因为肥胖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口腔和面部的一个像中间的一个聚拢的一个问题啊。说白了，大家可以想想，跟气球似的，你会把整个的这个气道是往中间一个去推。可以看见肥胖的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他的咽腔都是窄的啊。你本来就比较窄的咽腔，再有一个大石头在那儿堵着的，所以它引起的问题就会更大。
1: 好啊，我们提醒诸位哈，收看直播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下载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呢就通过一同说的视频号来进行收看都是可以的哈。说到了这个睡眠憋气哈，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睡眠憋气严重程度我们该如何的来进行判断？那么最准确的也可以说是金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又是什么呢？
0: 其实第一件事情呢，我现在也建议家长呢自己进行判断，因为现在好多家长拿的这个监控其实也挺好的，咱们家里面有这种放在那儿就可以整夜的去进行监控录像的这种东西也是有的。你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孩子睡眠的过程中，能录到孩子整个的睡眠的情况。你可以，其实现在我们做睡眠监测，其中有一个叫视频监测，我们要一针一针看，看他是不是有张口呼吸。你可以去听声啊，我也特别喜欢家长把孩子睡眠的时候录像给我拿过来啊，他可以让我帮忙去评估一下，你看我孩子打呼噜这样对不对呀？这个声音大不大呀？这都可以，这个都很好的能帮助我们进行一些孩子啊夜间的情况的一个评估。我们可以听到孩子睡眠的时候不是那种很平静的喘气的声音，它是那种呼呼呼很嘈杂的那个啊，一听就像那个气道受阻的那个声音，那就是出现打鼾了。那么什么是憋气呢？或者是叫呼吸暂停，就是你听着它呼呼呼鼾声很大，突然一下子停了，停几秒钟之后呼一声，然后继续呼呼呼，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阻塞性的呼吸暂停。那它在它整个的这个呼吸暂停过程中啊，我们大脑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个变化。那喘气一停了之后怎么样？短暂的引起一个血氧的下降。那血氧下降之后呢，我们知道大脑是特别耗氧量多的一个地方啊，尤其是晚上睡眠的过程中，那么大脑呢对于这个血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突然些血氧下降呢，对它的打击是很大的。那么大脑晚上呢会分泌很多，比如说生长因子呀等等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个生长相关的激素。那么大脑呢整个的睡眠的一个状态，包括一个休息的状态都受到相应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血氧下降了之后，那心脏怎么办呢？心脏觉得，哎，是不是我干活干的少了呀？它会哭哭哭，再进行使劲的去供血，因为它只有通过心脏它的运动把血供应到各个器官呢，各个器官才能得到足量的这个氧气供应嘛。所以啊，反射性的心率增快呀，引起一系列的心血管相应的这些变化。所以这个别小看一个睡觉打呼噜啊，它之后它在人体中会引起各个器官的一系列的啊，出现相应的这种调节功能的异常。之后会引起系列的变化。那么当然我说这些呢都是大家在家里面去发现孩子睡眠的问题，怎么样去进一步发现。那么什么是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呢？就是更能更好的以数据的形式去分析孩子睡眠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做儿童的叫多导睡眠监测啊。儿童的多导睡眠监测呢它是怎么做呢？其实挺简单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要求也是比较多。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家看过 脑电图啊，动态的脑电，它会在啊大脑的几个位置啊相应的这种点啊，我们会粘贴一些电极片啊，就这样的孩子呢去全副武装啊，今天没有把多脑睡眠监测的那个照片拿过来，其实那个照片可好了，是北儿那个睡眠。

0: 中心给我们提供的，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跟北儿的关系特别好，我们的这个好几个睡眠师呢都是在北京儿童医院我们进行进修学习的，所以他们那个图片我们可以在我们儿童医院的公众号可以看到，画得很好，他的头部是沾上电极片，然后呢鼻子这块会放着气流的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在每次喘气儿的时候，他通过这个气流的压力还有一个热敏的探头能看到我们孩子是不是在喘气儿了。同时呢我们会有胸腹的导帘，是两个带子绑在这个胸腹位置，它能感受到我们呼吸的变化，那还有那个当然还有心电图啊，就是我们平常沾心电图的几个电极片，还有呢手指上会放一个血氧的监测，然后腿上一般我还放一个腿动的一个探头，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孩子全身的各个运动啊呼吸啊血氧啊心率等等都是以电子信号的方式传达到电脑里面，我们进行整夜的一个值守的记录啊，去看孩子整夜的这些呼吸的问题，当然同时还有一个视频的整夜的一个观察。那么第二天我们睡眠技师会给孩子进行一个相应的分图睡眠分期，然后同时呢进行一些相应的血氧的问题的一些数据化整理啊，最后就给出一个叫多导睡眠监测的报告。那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把孩子睡眠的这个状态变成一些数字化的一个表示，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叫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指数。那么可以知道一小时啊很直接的发现了你有几次的一些呼吸时间。儿童睡眠呼吸暂停的呼吸时间和成人的这个呼吸时间最后的轻中重度的标准不一样，按2020年的这个我们叫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指南里面说的，重新呢把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时间呢我们叫分成了轻中重度，那么一以上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叫说每一小时出现了一次呼吸时间其实就是有问题了，就需要干预了。那么一到五是轻度的，五到十是中度的，十以上是重度的，这是我们儿童和成人的一个区别。因为什么呢，因为儿童他在生长发育，所以我们更关注他睡眠会给你的一生带来的问题啊，所以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个指数，有的时候拿着这张纸跟家长去沟通就很好沟通，我说你看你家孩子一宿憋了五次对吧，一宿憋了五次，那么不是一小时憋了五次啊，这个整夜憋了多少次，然后呢他的最低的血氧是能达到多少啊，就是你的血氧，然后呢平均的整夜的这个血氧是多少，那么憋了这几次的过程中相应的都伴有明显的血氧下降，我们都是上面图示都是有的，所以家长看到这张图呢也非常非常的愉快的接受了孩子到底是一个需要怎么样去干预什么时候去干预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觉得其实是很客观很明确的一个指标。
1: 明白了哈，刚刚您说到的这个电极片哈，其实有过这种经历或者说对这医疗常识有了解的这些朋友会知道哈，这个电极片它的贴的这个我们叫穴位吧，我们叫位置其实都是按照医生给您测算好的，
0: 对，
1: 然后呢他会把这个数据抽取出来，然后来测算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你看群里边就有问了，说在儿童医院就能找到李医生吗？是的，我们说了这么长的一串是想告诉你我们这个医院现在联合的各个医院比较多，专家也都非常权威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了。说到了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哈，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多导睡眠监测？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它叫多导呢，就是我们睡眠监测分有没有脑电相关的，还是仅仅是看我们呼吸的这种监测，那么还是一个多导睡眠监测是更全方位的啊，把这个头部沾上电极片，然后呼吸血氧心脏，所以全方位的能把孩子这个睡眠过程中呢都进行一些相应的评估，所以它叫一个多导然后睡眠监测，其实叫多导睡眠呼吸监测啊，就全名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更长一些啊，他整夜的把孩子睡眠的过程中呢进行一个数字化的管理啊，让家长和医生都能更直观的去看孩子睡眠的问题是否轻中重度的。
1: 是这样哈。那为什么儿童睡眠问题一定要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呢？是不是他拿出的这个数据会更加的权威啊？
0: 对，因为它叫我们叫做这个整个指标的是一个金标准，它能很清楚的确切的看到了，因为你觉得孩子睡觉打呼噜了啊，只是一个觉得，但是你觉得这个一宿，比如说这一夜期间孩子睡了8个小时，他到底打呼噜打了几次，他憋气憋了几次，那这个家长不可能站在旁边第一个用眼睛看。第二个呢我们叫阻塞性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为什么 这个名字这么长。

0: 呢？一个是叫阻塞性的，一个叫呼吸暂停，就是刚才我形容的喘着喘着喘气儿，哎，停住了。这个是家长能看得见的啊，他也能深刻感受到的。还有一种叫低通气，就是他也在喘，但是他进的气流是不够的，但同时也引起了血氧的变化。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我们啊用肉眼能看得见的东西，还是要进行一些细致化的分析。
1: 嗯，是这样哈。群里有朋友问到哈，说憋气能否导致孩子的这个嘴唇发紫啊？
0: 血氧下降的时候，当血氧氧气下降的很明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口唇发紫啊，这个叫紫干的状态。但是睡眠呼吸暂停，有的时候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痒，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就是憋气憋得不行啊。当然我们耳鼻喉科最常见的这种呼吸暂停的最大的风险呢，就是喉梗阻，急性喉炎或者是气管异物引起的喉梗阻，那气道完全阻塞了，这不是孩子自身能够进行一个通过自身的变化，体位变化呀，张口变化能够缓解得了的，它的确会出现这种口唇发干啊，一下子血氧下降了导致的口唇发干。但是呢，我们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会出现几个情况。第一件事情，他有一个张口呼吸，这个就是他自己帮助自己的一个办法。你看那个张口呼吸的孩子，小嘴唇也是漂漂亮亮的啊，甚至张口呼吸的孩子都不打呼噜。为什么？因为他口腔气流进的也是足够的啊，他可能是没有乏氧的状态，这是我们人体保护的一个最好的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什么？憋醒啊，就是他在睡眠的过程中呼呼呼喘气憋了，他突然一下能把自己，因为他血流下降血氧下降了之后，大脑出现了这种反射反应，然后呢直接我们就引起了觉醒啊，就是他会把自己憋醒，一醒了喘气了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孩子不会憋到就是口唇都发干了啊，就是青紫的，不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1: 好，来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哈，说孩子3岁哈，半夜的时候感觉会有惊厥，有的时候小腿还会蹬几下，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孩子出现什么问题，需要来到医院看一看。后边这仨字是不是吓着了？这个不好说。
0: 孩子如果睡眠出现那种惊厥不安呢，你可以考虑几个问题啊。我们刚才我耳鼻喉科说的呢，我们最常解决的问题是睡眠阻塞性的呼吸暂停。那您要看一下孩子这种抽动的之前啊，就是一下子哭闹之前是否有这种呼吸暂停，就是这个还真的就得靠家长在旁边不错眼珠的盯一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呼吸暂停，你拿个手机可能在旁边或者监控录，它也录不出来。确实是因为乏氧啊，就是喘喘气儿的憋着了，然后需要一个大喘气流起来了，孩子憋醒了，他会哭闹啊，这是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关注的事情，我们叫气道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神经肌肉兴奋性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呢白天玩的过度的兴奋了，睡觉之前呢，哎呀吵啊闹啊跑啊跳啊，导致的大脑的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他在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睡眠不安，出现这种睡眠的整个的一个觉律的不规整啊，的确也会出现这种相应的睡眠的突然突起的一个哭闹的问题啊，他会出现一些睡眠分期的一些相应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家长呢就要从几个方面去考虑啊，多去关注孩子睡眠哭闹之前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好，来看一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哈，孩子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咱们别去猜测，是不是惊吓了，还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来到医院来看一看。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及时来进行处理还是挺好的，别拖严重了，如果拖到感冒发烧就很麻烦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什么样的儿童是发作性的睡病，特发性嗜睡症。
0: 这个所以我经常说睡眠的问题呢不是单学科的啊，睡眠的问题一定是多学科的。发作性睡病或者特发性综合症，这种应该是属于儿童神经内科啊，他们应该去常看的一件事情。它的表现呢可能就是孩子在包括成人啊，就这种特发性睡病，他的无意识中突然睡着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进行一些相应的，比如说小睡实验呐，或者睡眠监测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去诊断啊。那这样的孩子呢，他表现呢就是，可能是正沟通的说话的时候，那孩子就着了啊，就睡了啊。那我觉得首先他就要有相应的这样的症状啊，而不是说的那个孩子，比如说晚上睡觉打呼噜憋气啊，睡得不好之后，或者是晚上睡眠时间少了啊。就是可能玩游戏了，偷偷的半夜玩游戏了，然后

0: 白天导致的一个嗜睡、
1: 嗯、
0: 啊，这个还是两个概念的。
1: 嗯好，刚刚专家说到了一个咱们儿童医院的这个科室哈，以前我们知道神经内科，那刚刚专家说到了一个是儿童神经内科，所以说我们儿童医院是专门为我们儿童服务的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哈啊。那么说到腺样体手术哈，腺样体手术安全吗？
0: 现在呢，腺样体手术经过这么多年的逐代的一代一代的过渡啊，现在已经非常安全了。在我刚毕业的时候啊，大概20多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腺样体手术呢，是我们叫刮除术啊，那个时候连内镜都没有，我们就像一个铁勺一样啊，中间带一个窟窿的，然后摸到了腺样体的那个位置，然后大概从上往下一搂。啊，能刮下多少肉肉就刮多少肉，然后拿这个棉球压着止血啊，这个血出的还挺汹涌的，那可能这个手术一下子止血止了20-30分钟。但是它的缺点它是看不见的啊，看不见，你不知道你刮了多少，你不知道你刮的是哪个位置，当然了会出现的术后第一个症状不缓解，缓解的不好，第二件事情容易复发。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更新换代呢，现在都叫内镜下的低温等离子的腺样体切除手术，所以这个里面第一件事情它使得比内镜可以0度镜、70度镜，我们比较常用的是经口的70度镜子，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就能看得见啊，腺样体整个的位置，哪个地方呢阻塞的更厉害，是后鼻孔那块更大呢，还是整个是全都是那么高啊，这个弥漫性的肿，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腺样体有的孩子特别大，把耳朵那个圆枕啊，就是我们说中耳腔的通气口，那个口外边是有一块小肉肉的，叫圆枕，是挡着它的，把圆枕都给压得扁扁的，那肯定是耳朵会受影响。所以在术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哪个位置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啊。就比如说这块石头长什么样，我们就能很清楚的看见了。第二件事情呢，现在用的这个比较好的手段呢，就是叫低温等离子手术技术啊，它是一个低温的70度的温度，所以它叫低温。那么它有一个起到一个消融和切削的作用，同时它还可以有止血啊，这一个刀头呢就解决了很多问题，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医生的一个双手操作，一手我们可以拿镜子，那一手我们拿个等离子刀头，连切带吸带止血都可以让它来完成。所以不夸张的说，就是指哪打哪儿，想切哪儿就切哪儿，想切多深就切多深，想怎么去止血就怎么止血。所以这样的一个手术呢，就基本上就是安全无创的、微创的这样的，术中也基本不太出血，然后把这个腺样体呢，基本上后鼻孔的位置处理的也很好，然后切到了基本切到的很底儿，所以腺样体的复发的问题也不是家长需要去特别关注的事情了。所以这样的手术时间短，不出血，术后的得益还非常大，那么其实是非常适合推广的，就是该做手术的时候就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心理压力、心理建设，还说对我宝宝需要做个手术多可怕呀，没有那么可怕啊，可能有的孩子那种腺样体就是没有那个完全纤维化，我们可能10分钟就搞定了啊，所以其实我跟家长说，你拔个牙可能也就是这段时间，所以麻醉的时间也很短，手术风险也很低，所以您的获益还是很高的。
1: 明白了哈，不像刚开始的时候听着就感觉挺疼的哈。好，要和大家说声抱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节目的时间卡得很死哈，只能是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李老师能不能再简单的说两句，做个简单的总结呗，好不好？
0: 首先呢，我觉得儿童的睡眠呢，家长一定要关心关注，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整个的这个身心发育啊，涉及到我们孩子是不是长得高啊，长得聪明，长得漂亮啊，是不是智商也非常好，都是很有影响的，所以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睡眠。其次呢，就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合理的治疗啊，无论是哪一种治疗方案，一定是个性化的定制，先进行诊断，然后呢，相应的在医生指导下如何去用药，或者是如果要做手术的话，你就下定决心把这块小石头挪走了，咱家孩子气道就通了啊。
1: 好，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哈，以后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啊。
0: 好的，
1: 好，提醒诸位，节目的正在进行，最后一首歌曲送给诸位。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武则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眸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

0: 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

0: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2: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0: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

0: 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请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2: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3: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4: 哎，这下面有人。
5: 找到了，找到了。
6: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2: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7: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路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啊，我还在纳闷，我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呀，你这完全就是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的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 101.9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啊，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有哪个声音好听啊，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出师大业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

大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被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他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他，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他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得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他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他，每天早餐他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他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
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虾啊，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八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她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她笑嘻嘻地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八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四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他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他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
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0: 这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

0: 即将当大楚皇帝。
1: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2: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电波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

0: 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1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去。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底裤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

0: 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

0: 获取。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2: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0: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3: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40健康，赏4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硕士女儿成了大龄剩女，父亲心急如焚。他偶然间获悉老同学的海归儿子也婚事无着，于是两个老友暗中牵线，为两个孩子制造一个相处恋爱的机会。啊，一对老友要结为亲家的心事能否如愿呢？请听《大案纪实》拉郎配。
2: 2018年4月25号晚上8点左右，上班回来的林芝刚吃完晚饭在上网，突然接到父亲林宝华从老家打来的电话。他老朋友的儿子刚留学回来，托林芝帮他租一间房子。林芝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对父母也孝顺，自然是满口答应了。他不知道父亲其实是别有用心。
1: 林宝华1984年与小他2岁的同事王芳结婚，后来企业改制，两个人离职创业经营建筑材料，成为一方的富豪。女儿林芝漂亮懂事，学习用功，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后来又考上了本校研究生，毕业之后被一家生物技术工程企业录用。林宝华为刚工作的女儿支付了首付，买了一套32厅的房子。可是女儿的婚事一直是两个人的心病，林芝谈过一次恋爱，后来恋情就结束了，之后林芝再也没有深入感情。转眼到了2017年，林芝都30岁了，成了大龄剩女。林宝华夫